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资讯不断更新，新闻随时收听，温暖调频91.4兆赫，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整点资讯。

0: 9月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群众身边不振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市委书记鲁平德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有关章节，会议强调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常学常新、常务常进，学深悟透14个坚持内涵要义，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为例，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要广泛宣传宣讲，组织开展分众化互动式宣传报道，全面掀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热潮。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市群众身边不振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会强调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深化整治顽瘴痼疾，全力打赢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要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教育等重点领域，直面问题短板，加大攻坚力度，全力推动问题真改实改，工作提质增效。要纵深推进三清零、三到位行动，靶向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动产办证难、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物业服务承诺履行等民生难事。要进一步做好办案攻坚和建章立制，加力构建统筹领导、闭环落实、监督监管等长效机制，坚决守牢集中整治工作成果。会强调要积极抢抓当前窗口期，全面摸排掌握群众用煤底数，扎实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加力推进环保煤炭置换和销售，到位落实各类惠民补贴政策，用心用情用力保障群众清洁安全温暖过冬。要牢牢抓住集中供热改造这个关键抓手，全力加快管网敷设、换热站建设等工程进度，确保供暖前按期建成投用，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冬防攻坚打下坚实基础。
1: 9月9号，临夏市公务员多苗抢机计划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张学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全市2024年至2026年新录用公务员选调生共计132人参加。会要求全体参选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理想信念根基，要强化履职本领，争做善做善成的实干家，要厚植为民情怀，争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要恪守纪律底线，争做清正廉洁的规矩人。全体参选学员要切实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有所用，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据悉，本次培训为期3天，将邀请省委党校、州委党校教授、州市相关单位科室业务骨干，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周情事情介绍，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廉政教育、公务员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内容，采取专题辅导和理论授课方式进行培训。9月9号，临夏市召开2026年度征兵定兵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人武部部长包爱忠，副市长、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市公安局局长胡文明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2026年下半年临夏市征兵工作情况的汇报，各工作组汇报了相关工作情况，审议通过了预定后备新兵人员名单及分配去向方案。会要求要通过各种形式对定兵结果进行张榜公示，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要加强预定兵员封闭式管理，抓好新兵入营前教育，保证人员思想稳定，要认真落实甘肃省激励大学生参军入伍的政策措施等相关规定，真正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要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好逐人逐户送光荣军属牌、发放优抚金，让新兵和家属真正体会到当兵的光荣和自豪，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崇尚军人的浓厚氛围。
2: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河州沃土，桃李芬芳。今天我们隆重迎来2026年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的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宗师重教风尚，值此致敬耕耘、礼赞师者的美好时刻，向全市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离退休教职工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和最崇高的敬意。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民生之本、兴邦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0: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区域强。新时代教育发展蓝图层层擘画，有序铺展，从国家建设教育强国，到全省推进教育强省，全州打造教育强州，全市聚力建设教育强市，一脉相承，接续推进，立足临夏市发展实际。作为西部多民族聚居地，我市始终秉持短期看项目、中期看产业、长期看教育的科学发展逻辑，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将教育强市建设确定为15、17全市发展一号工程，把教育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增进民族团结、推动共同富裕、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工程、民心工程。9月7号，临夏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此次大会既是对全市教育工作的全面复盘、成果盘点，更是一次凝心聚力、鼓舞士气、提振信心的动员大会。为全面对标中央省州教育工作部署，回望耕耘之路，分析短板不足，明晰攻坚路径，再次释放了市委市政府重教、新教、强教的坚定决心。躬耕不辍结硕果，砥砺前行谱新篇。多年来，临夏市始终把教育作为第一民生工程，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完善办学硬件设施，优化城乡教育布局，深化课堂教研改革，健全师资培育体系，抓实五育融合育人，筑牢校园安全底线。全市办学条件实现迭代升级，师资队伍持续提质增效，教育均衡水平稳步提升，教学质量连年进步，群众教育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持续攀升，河州大地尊师重教、崇文兴学的氛围愈发浓厚。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代代人民教师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广大教师坚守三尺讲台，践行育人使命，亲情亲智亲力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用高尚的师德、渊博的知识和无私的奉献，照亮了孩子们的成长之路。我们要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推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育人，让广大青少年学生从小就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教育家余一曾说，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张桂梅老师秉持初心，燃灯育人，用一生践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的誓言。在临夏市的城乡校园里，无数教育工作者同样以师者仁心践行初心使命。广大校长守正治校，担当作为，班主任润物无声，以爱育人，一线教师潜心讲台，启智润心，大家扎根基层，甘于奉献，用心呵护每一位学子成长，用情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此次教师节大会明确了全市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师资队伍建强、育人质量提升、平安校园建设、教育生态优化的重点任务，提出建强六支教育队伍、深耕教育主业、补齐发展短板的务实举措。市委市政府鲜明提出推动各类资源要素优先向教育倾斜，举全市之力护航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热心从教。教育强势不是一蹴而就的征程，更不是教育系统的独角戏，而是全市上下同心同向、携手共进的大合唱。当前临夏市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号角已经全面吹响，全市教育系统士气大振，信心倍增。临夏市的今天因教育而蓬勃，临夏市的明天因教育而璀璨。征途漫漫，唯有奋斗。站在新的教育起点上，全市广大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推进教育强势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要以此次教师节即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为引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以大先生之志立德树人，以燃灯者之情倾注讲台，用满腔热忱滋润每一颗求知的心灵，用智慧力量照亮临夏儿女前行的征程，全市上下将持续涵养尊师重教良好风尚，凝聚新教治学磅礴合力，久久为功夯实教育根基，持之以恒提升全市育人品质，奋力开创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以教育之强夯实发展之基，以育人之心点亮河州未来，相信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临夏市教育强势建设必将步履铿锵，行稳致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不竭人才动能。教育兴则乡村行，乡村教育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近年来，临夏市聚力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断改善乡村办学条件，建强师资队伍，创新育人模式，坐实校园暖心服务，破解城乡教育发展难题，推动乡村教育从老旧校舍迈向智慧校园，实现五育并举、薪火相传的崭新局面，让优质教育资源汇集乡村学子，一代代乡村教师扎根乡村讲台，守护育人初心，护航少年成长。他们既是乡村教育变迁的见证者，更是实干笃行的践行者。今天的深耕育人沃土赋能教育振兴专栏播出第四期，山乡讲台以爱为灯，老王小李老师接力传递爱，照亮乡村孩子追梦路。让我们走进两位乡村教师，聆听他们扎根乡土、潜心育人、用一腔痴爱浇灌学子成长的故事。
3: 走进福罕镇江牌小学，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多媒体课件把原本抽象的知识点演绎得直观易懂，孩子们凝神听讲，课堂学习氛围浓厚。在乡村讲台耕耘36载，已扎根该校23年的王小林老师，正是这所乡村校园发展变迁的亲历者与见证者。谈及过去的办学条件，王小林感慨颇深。以往乡村教学条件简陋，校园活动场地狭小破旧，学生课后文体生活单调，同时学校师资力量薄弱，难以深耕教研，开设特色课程。历经多年提质改造，如今的江牌小学校园面貌焕然一新，办学质量稳步提升，标准化智慧教室实现全覆盖，信息化教学助力课堂提质增效，一批批优秀特岗教师扎根乡村，充实师资队伍，新老教师结对帮扶，研学共进，潜心育人、深耕教研的教风蔚然成风，有效补齐了师资短板。王小林老师结合乡村学生基础薄弱、知识储备不足的情况，摸索总结出低起点、重基础、抓落实、强规范的教学方法。课堂上，他耐心引导学生梳理知识体系，理清解题思路，夯实学习根基。课后，他利用课后延时服务等碎片化时间，分层为学生查漏补缺，开展精准辅导，始终坚守不让一名学生掉队的育人底线，用心守护每一位学子成长。育人不止于课堂，成长贯穿于日常。当下的江牌小学特色社团蓬勃开展，空竹、五子棋、跳绳、球类运动等文体活动常态化组织，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了体魄，在意志中启迪了思维，在兴趣中充实了自我。与此同时，学校扎实落实暖心育人举措，科学搭配每日膳食，清汤牛肉、家常烩菜、杂粮面点、蛋奶等品类悉数纳入日常餐单，保障学生营养均衡，品类丰富，为孩子们安心求学、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在学校的生活特别充实，课后可以参加自己喜欢的社团、画画、运动，参加主题活动。王老师也会经常和我们谈心交流，我们也有烦恼会告诉他。在家门口上学，我觉得很幸福。
5: 这些年，我亲眼见证了临夏市城乡教育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学楼成了村里最亮眼的建筑，多媒体走进每一间教室， 城里的优质资源也源源不断下沉到乡村校园，村里的孩子们不仅吃得暖心，学校还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孩子们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质教育。时代在发展，办学条件在迭代，但为师者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本分从未改变。看着乡村孩子们自信阳光的成长，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刻，也是我坚守乡村最大的底气。
3: 36年坚守讲台，23载扎根乡土，王小林初心不改，笃行育人，用坚守见证乡村教育蜕变，用热爱点亮孩童梦想，以平凡岗位践行人民教师的初心使命，努力为乡村教育发展不懈前行。老教师深耕沃土守初心，青年教师接续奋斗齐心成。如果说王小林以半生岁月见证了乡村教育的迭代升级，驻守临夏市唯一山区小学福罕镇王平小学的青年教师李月霞，则以青春为炬，以热爱为艺，接续传承育人使命，用热爱与温情助力乡村教育提质发展。2022年，李月霞以特岗教师身份来到王平小学任教，至今已有5年，始终坚守在班主任与教学一线，默默守护学子成长。作为山区学校，王平小学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学生占比较高，为做好特殊学生关爱工作，李月霞常年入户家访，不惧寒暑风雨，走进学生家庭，了解生活状况，梳理成长困惑，搭建起家校共育的暖心桥梁。针对部分学生自卑怯懦、自律能力较弱等问题，他常态化开展谈心疏导、学业帮扶，用温柔陪伴化解孩子心理困扰，同时把思政教育融入教学与班级管理，依托主题班会、红色故事宣讲等形式，厚植学生爱国情怀，培育优良品德，助力孩子们自信成长、全面发展。育人既要做好暖心呵护，也要抓实课堂提质。从事语文教学工作以来，李月霞秉持课堂鲜活灵动、育人温暖走心的教学理念，探索形成快乐高效、以读促讲的特色教学模式。她以阅读为纽带，打通课内教学与课外积累的壁垒。课堂上，她借助沉浸式朗读、情景化教学，引导学生品读课文，感悟文字魅力，理解知识内涵，还将学生的阅读体验转化为鲜活的课堂资源，实现教与学双向互动，让语文课堂告别枯燥，焕发活力，达到润物无声的教学效果。
4: 我最喜欢上李老师的课，李老师会在课上教我们知识还有道理，我有不开心的事可以和李老师说，李老师会开导我，让我变得更自信更开朗。
3: 在李月霞看来，农村孩子从不缺少天赋与灵气，只是需要更多被看见、被鼓励、被赋能的机会。日常教学中，他落实五育并举要求，坚持因材施教，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积极鼓励学生参与特色社团、文艺展演、劳动实践活动，充分挖掘学生潜能，助力每一个孩子实现多元发展。营养均衡的膳食保障是乡村温情教育的重要方面。每日就餐时段，整洁明亮的食堂内秩序井然，学生们自觉排队，文明就餐，一份份温热可口、营养均衡的饭菜，滋养孩子们茁壮成长，彰显出乡村教育的温度与情怀。
6: 从教以来，我真切感受到临夏乡村教育越来越好。教学中，我们坚持五育并举，深耕思政教育，用心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潜心钻研教学，用心育人。看着孩子们自信快乐的成长，便是我坚守山区最大的幸福。我愿意继续扎根乡土，守护孩子们的求学梦想。
3: 从传统校舍到智慧校园，从单一授课到五育并举，从师资薄弱到薪火相传，临夏市乡村教育的每一次蜕变、每一步提升，都离不开一代代乡村教师的默默坚守与实干革新。老教师以岁月坚守筑牢教育根基，青年教师以青春力量续写育人新篇。两代教师使命接力，初心传承，共同托举乡村教育的希望与未来。 立足新起点，临夏市将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纵深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以坚守传承育人初心，以变革赋能教育升级，让优质教育之光洒满山川田野，守护万千乡村学子逐光而行，圆梦成长。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临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临夏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临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您还可以通过新临夏 APP 同步收看临夏市新闻。
7: 交通安全歌。
8: 那骑车需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9: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7: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4: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5: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7: 爸爸，那是什么？
5: 那是麻雀。
7: 爸爸，那是什么呀？
5: 那是麻雀。
7: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5: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6: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6: 一点了。
4: 啊，几点？
6: 一点了。
4: 什么？七点了？
6: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喂，妈，我最近特别的忙。哎，不是跟您说了吗？你没事别总给我打电话。等我忙完这一阵，我再给你打电话，行吗？好好好，挂了啊。
1: 当初的承诺，我们已经忘记，但他们却依然记得。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妈妈妈妈，你的手机铃声真好听。

0: 手机，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1: 用爱守住承诺，让陪伴传递亲情。
2: 爸爸爸爸，人行道上有红灯。
3: 空空的马路上哪有车啊？男子汉不怕，跟爸爸走。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请教会孩子走好人生路。出行安全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同时也是尊重他人生命的体现，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5: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6: 从小到大，
7: 从小到大，
6: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7: 妈妈是我们身边
5: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4: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8: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9: 走吧，上课去啦。
10: 嗯。
9: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10: 晚上回来才到吧？
9: 哎，等我一下呗。
10: 干啥这么着急啊？
9: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8: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10: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9: 好嘞。哎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10: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8: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10: 阿姨，套餐打包。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8: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4: 一次回眸，一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粮油市场到了，有后备下车，开门请当心，下车请留号。
7: 你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减肥这条路上，我们都知道要管住嘴迈开腿，但总有人走着走着就走岔了。比如说有些人就喜欢上了所谓的健康零食，然而很多时候正是这些看起来健康又不长胖的零食却让人减不了肥。我们常见的就有果蔬脆片，对于久坐便秘的上班族或者不爱吃蔬菜水果的人来说，果蔬脆片往往是零食首选。它是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经过真空低温油炸脱水技术加工制成的，虽然比起直接丢到油锅里炸，能量是少了很多，但它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健康。油炸脱水会使大部分的维生素和纤维素丢失，而在制作的过程中还会加入大量的糖、盐等调味品，导致能量以及含盐量大大增加。因此我们在选择果蔬脆片的时候要学会看加工工艺，这才是最关键的。

选择时优先避开真空低温油炸类产品。这类脆片虽然以新鲜果蔬为原料，但却经历了低温油炸甚至是反复油炸的工序。我们要选择冷冻干燥技术的纯果蔬干，也就是配料表只有蔬菜加水果，再没有其他添加剂，或者我们就干脆直接吃新鲜的果蔬。第二个常见的就是膨化谷物麦片，打着健康旗号的膨化麦片，实则暗藏甜蜜陷阱。为了追求酥脆的口感，蜂蜜涂层、水果味、巧克力味的麦片往往添加大量的糖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增加肥胖还有糖尿病的风险。膨化工艺可能会破坏谷物中的部分营养素，并且升糖指数也是比较高的，不利于我们的血糖控制。那膨化麦片它的体积也是比较大的，实际上的热量密度会比较高，饱腹感其实是很低的，我们容易过量食用，导致热量摄入超标。因此我们需要优先选择全麦、燕麦等全谷物为主，糖和钠含量比较低，以及无氢化植物油的产品。那成分表中糖含量最好是每100克小于5克的产品，或者是原味无添加的。要避免成分表前3位为白糖、果脯糖浆、植脂末的麦片产品。第三个所谓健康的零食就是风味酸奶饮料。为了掩盖酸味并且提升口感，一瓶300毫升装的饮品含糖量可以达到30到45克，这远远超过了每日建议摄入量25克的标准。那不仅如此，国家标准规定酸奶蛋白质含量需要大于等于2.3克，那这类饮品每100毫升蛋白质含量经常会低于1克，严重的不达标，本质上属于含乳糖饮料，而并不是真正的酸奶。同时这类饮料因为稀释和调味，钙和益生菌的含量通常会大幅减少，营养价值也就会偏低。因此我们应优先挑选配料表首位标注了生牛乳加菌种并且不含添加糖的产品，要警惕配料表前3位出现水、白砂糖、乳粉的酸奶饮料。最后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混合坚果。坚果本身呢，它其实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以及多种的微量元素，是相对健康的零食选择。但是市面上部分加工款却暗藏热量陷阱，油炸加蜜糖涂层的混合坚果需要格外警惕，高温油炸会破坏坚果中的营养成分，还会让它的脂肪含量显著攀升，而甜蜜的糖衣更像是热量助推器。坚果里搭配的果干看似天然，实则在加工中会加入大量的蔗糖，远远超过了新鲜水果的天然糖分水平。此外，咸味坚果也需要谨慎选择，为了提升口感，这类产品往往会添加大量的食盐。因此我们在选择坚果时要选择原味烘烤坚果，并且每天的食用量要以掌心一小把为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呀？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3: 一点了。
4: 啊？几点？
3: 一点了。
4: 什么？几点了？
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1: 文明城市从语言开始。
2: 老头儿，那马冬梅是住401吗？
3: 马冬什么？
4: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4: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5: 小伙子，刚那大爷呀，不是不想告诉你，是你这说话方式呀，太没礼貌了。
6: 良言一句三冬暖，礼貌用语是尊重他人的具体表现，是友好关系的敲门砖。使用文明用语，从您好开始吧。
7: 年轻时，
8: 下班了，下班了，
9: 走了，走了。
10: 王海，走，喝酒去。
11: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10: 傻呀，你下班了，
11: 不弄完呀，不踏实。
7: 十年后，
10: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11: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10: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11: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7: 20年后，
12: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1: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2: 我也行。
11: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2: 嗯，师傅，我明白了。
7: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 交通安全歌。
13: 那骑车需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14: 爷爷，我去接花。
15: 哎，好的。
1: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1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吃饱饭已经不再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反而因为外卖、熬夜还有暴饮暴食，让肥胖成了缠绕在许多人身边的魔咒。肥胖所带来的也不仅仅是身材走样，还伴随着高血压、高血脂等诸多并发症。而减肥呢，也并不是我们简单的挨饿那么简单。今天我们采访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东港院区中西医结合科主任杨才德，带着我们一起从中医的角度去了解肥胖。
6: 我们古人在很早很早以前，虽然没有肥胖这个词儿，他把我们体质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体型比较肥胖的这些把它叫什么高人、脂人。高就是高粱厚味，膏药的膏，脂人就指的是脂肪的脂啊。它有各种词汇来描述了当时人们的这种不健康的这种状态，然后又采取了很多相应的中药方面的治疗的一些措施。那中药方面的干预的措施都是一针二灸三吃药啊。那对于中药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先说你这个病是怎么得的，那就和这个个人的体质呀、环境啊、经济条件啊、饮食呀、社会关系啊等等，都会诱发让我们的体重会加大啊。中医要辨证嘛，中医辨证呢，究竟是身体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了？同样的一碗饭，我吃了我就长体重，您吃了很健康，这是什么问题呢？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脏腑的功能出现了问题了。它这个主要的脏腑功能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脾胃，脾胃的运化有问题，还有我们的肝肾的功能出现了问题，瘀呀、堵呀、气化不利呀、脾胃不能用很好的运化水湿呀，最后形成的中医所讲的水湿，最后成为痰。我们讲胖就是痰湿重了。

0: 们讲就台嘛，啊，它就主要就是肝脾肾，啊，你像我们这是中医的一个理论体系，那相应的如果要对它肥胖，或者是体重过大进行干预的话，那用到的方案就是，我们可以用中草药来进行调理，啊，你可以口服，你也可以在身体上外敷，啊，泡脚，啊，胸针，啊，这些也可以。如果排除了药物，不要用药物，那我们说用外治法，刮痧也可以，啊，烤电也可以，啊，温热性的刺激嘛，啊，辣疗，啊，那还有外治法里头，我们还要用到我们的穴位从体表，我们可以做推拿达不到疗效，我们用针扎进去，身体里都在让它起作用，这就是不用药物，大家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叫绿色的方式，非药物疗法，这就是当年针灸减肥非常火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再加上后来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没有时间，我天天的做针灸啊，那怎么办？我们的上班族，这就出现了长效针灸，这就是穴位埋线，解决了这一部分人，做健康管理和健康治疗的这样一个需求，治疗就这些，一针二灸，三用药，
1: 好的，感谢杨主任的讲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2: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3: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4: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搭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宁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宁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宁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宁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宁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斯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 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 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5: 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夏夜相遇，寂静的柏油马路上，他朝我迎面走来。我本以为就此擦肩而过，没想到。

0: 他睁开闪亮的电眼，瞬间一阵炫目，眼前花白一片，叫人无法直视。如果一切能再重来，我一定要告诉他，夜间行车请不要滥用远光灯。
1: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减肥已经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当下国家提倡全民减重的时代，埋线减肥火爆了大街小巷，甚至还有人说埋线减肥正好适合我国肥胖人群。那这句话对吗？我国肥胖人群有哪些特点呢？带着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采访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东港院区中西医结合科主任杨才德，为我们解疑答惑。
3: 中国人和西方的这个人种是不是同一种人种？那中国人的体质是肌肉少脂肪多，它是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对糖的这个敏感性更高，健康状态下我们糖的敏感性更高，也就是说我们吃进来东西以后，我们迅速的我们身体会感受到，哎，这回能量比较多了以后，我们的结节基因就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说，哎，能量多，我要存一点，就像中国人特别喜欢存钱一样，有点钱我把它存下来，等到我能量不够的时候我用它，那这种情况就导致的中国人只要感受到糖比较多了以后，迅速把它存下来，而且我们的体质又是肌肉少脂肪多，它就这个特征，越来越堆积，这是两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就是我们的体重达到一定程度我们的 BMI 就是体质指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对糖的这个耐量有下降，那这些因素都是我们和欧美这些国家的人群不一样的地方。就即使这样，我们亚洲的人群里头，我们和邻国的体质也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就特别的容易肥胖但是我们相邻的这个东亚的这些国家，哎，他们比我们要好很多所以说这个为啥这个针灸减肥、埋线减肥特别适合于中国人这种体质呢？这就是刚才所说这其中的一个因素再加上咱们千百年以来，我们中国人就是传统中医把我们养大的我们比较接受这种方案，顺应性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针灸减肥和埋线减肥，它的机制里头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是它对中枢的作用，就是我扎了针灸以后，我们对特定的处方扎了针灸做了埋线以后，可以让我们大脑里头或者说我们中枢有个饱中枢和饥饿中枢，可以把我们这个饱中枢让它激活了，就是我们迅速的感觉到我不饿了如果饥饿中枢兴奋了，我就吃啊吃啊吃；我饱中枢如果兴奋了以后，他这时候那够了，再不要吃了就 OK 了，这是一个中枢的作用。那还有一个相对于中枢来讲就外周一点的作用，它是什么呢？它可以让我们能量的消耗加速这就是一进一出，因为我们身体的体重的增加、肥胖，它都是进来的多了，出去的所以说基于这几点，就是这个埋线减肥特别适合于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2: 好的，感谢杨主任的讲解。埋线减肥是祖国传统医学历传至今的一种疗法，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减肥的道路漫长而曲折，选对方法，持之以恒，希望大家都能够达到自己理想的体重，身体健康才是革命的本钱。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汛期远离河道边，低洼地带莫停留，避险常识护全家。

0: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5: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6: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7: 先生你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8: 就一根，好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9: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8: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10: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8: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7: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

0: 我们越来越远。
1: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2: 哦，嗯，好。
3: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2: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3: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4: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2: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5: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6: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进展，营养健康已经成为老年健康的基础内容。那么，老年人常见的营养问题有哪些？针对这些常见的问题，我们的营养科医生会有哪些好的饮食建议呢？今天我们采访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刘荣，为我们讲讲有关老年人健康的那些事儿。
7: 普遍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他的过度的限制饮食，因为很多老年人呢，他是有慢性病的，比方说我们的糖尿病呀、高血压呀，曾经可能会有冠心病啊这些，所以呢，他会过分的低糖饮食呀、过分的限制碳水呀、低盐饮食啊、低脂饮食，这是很普遍的。所以有些你看到老年人，他很多问题，他出现体重下降、消瘦，出现甚至到营养不良。然后营养不良之后呢，出现了影响了我们的免疫力，频繁的感染然后呢多次住院，这种在我们临床当中是看到比较多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盲目的控制体重。其实呢，我们要知道老年人的适宜体重的范围，它分为一般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一般老年人呢，就是我们65岁到80岁这个人群，他的适宜体重呢是体重指数在20到26.9公斤每平方米。那么80岁以上的人群呢，它是在22到26.9公斤每平方米这个范围。咱们从这个适宜的体重指数就能看到，老年人超重事实上它是不需要干预的，就是你在体重指数没有超过27、28以上，我们不用太担忧这个肥胖对你的这个危害就因为呢，就是超重的危害没有那么严重。它有很多的研究数据发现，适当的体重高一点超重的这个范围内，它的这种抗病风险会更高，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的寿命，它还是一个有利的一个保护性因素
8: 我们针对老年人出现的这些营养问题，您会给他哪些这个饮食建议？
7: 第一要注意均衡饮食，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选择当中呢还是要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我们的肉蛋奶那肉呢优先推荐这个瘦肉，然后呢还有丰富的这个蔬菜水果，就还是要饮食要均衡要多样。另外呢，老年人他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少食多餐，因为我们老年人他的这个胃肠功能往往他不是非常的好吧所以不能暴饮暴食或者说吃的特别的辛辣刺激，它的胃肠功能会受影响。另外呢，就是你要学会监测你的体重，学会监测你的腰围定期的去关注一下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内还有呢，就是要增加运动，因为我们的肌肉量的维持在老年期它是非常注重的如果你经常的是久坐呀，不外出活动呀，那么它的这个肌肉量会丢失的会比较的快另外呢，我们肌肉量的这种维持，它是需要我们的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的这种满足的就是我们要多吃肉就是这个肉呢是指的是脂肪含量少一些的这些肉，优先的是白肉还有瘦肉 还要增加我们的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稍微胖一点的人群，超过体重指数稍有28的肥胖的人群，那我们可能要增加多一点的这个户外的活动啊，包括我们打太极拳呀、快走呀、适当的慢跑呀，都是适合的。还有呢，就是要增加我们的抗阻训练，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力量，然后呢使它的功能要好。那这在老年期呢，可以预防跌倒可以延缓我们的衰老的速度，有很多的好处啊。还有呢，就是晒太阳的这个时间也要保证，尤其在西北地区，我们的日照

0: 时间它其实是一年当中它不是非常的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区呢很容易出现缺钙的问题。那阳光充裕的时候呢，每天还是要有这个外出户外一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时间的保证，比你去吃钙片呀去吃这些保健品要来得更加有效一些。年龄越大越不能在家待啊，越不能卧床，一定要主动的积极的去进行功能的训练。
1: 好的，感谢刘主任的讲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2: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3: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4: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5: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6: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2: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

0: 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

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 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

0: 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第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

0: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4: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3: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4: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7: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6: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7: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8: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3: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

0: 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3: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2: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3: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2: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4: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0: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5: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0: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6: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7: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7: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

0: 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0: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3: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0: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见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 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0: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0: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的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

0: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的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啊，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

0: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三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2: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3: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4: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3: 决策
4: 调整。
3: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1: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5: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

0: 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1: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2: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1: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八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3: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福茂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1: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4: 跟着记者逛一圈福茂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7: 福茂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8: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

0: 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2: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3: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啊。
0: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2: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0: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4: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0: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 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5: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丁凭经

0: 念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1: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2: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6: 做人要有情义，
5: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明。

0: 你好，绵绵。
1: 哎，杨
0: 涛，你好。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哈，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1: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14、15、17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14、15、17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15、15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15、15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杨畅，
0: 形势向好，未来可期哈，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画画重点啊，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1: 好的，那么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5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刚才杨厂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5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呢就大跑的这些车呢都是无人的了，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需要我们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呢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可以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水平要有效提升，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2: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4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这个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1: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呀，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5年，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的出行更省心、更安全，也让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赛道上继续领跑。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5000通用积分，9.9块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珍、孙欣的深度调查。
4: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5: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4: 吴女士是 WorkBo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

0: 检视道歉八积分。
1: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0: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2: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0: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3: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0: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3: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是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3: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4: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便宜的背后往往藏着更贵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账号，可能是你的办公文档，也可能是你电脑里那些不该外流的敏感信息。省下一些钱，赔上的却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5: 之声新闻有。

0: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1: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2: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1: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3: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1: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

0: 权益，
1: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0: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2: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权威回应，别急着转出资金，更别自己吓自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小区物业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质量。眼下呢，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呢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5: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6: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5: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 5%。 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7: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5: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7: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5: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8: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5: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 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6: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5: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9: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5: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10: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5: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两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1: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12: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11: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13: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11: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3: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那么法德为什么会要主办这个太空峰会呢？以及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呢，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多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我们来听董一凡的解读。
14: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 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啊。此次国际太空峰会呢，将各方的心思展露无遗。欧洲既要借国际合作加快航天发展，又急于减少外部依赖，补上自主载人航天等短板。美国则试图通过施压企业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太空本应是人类共同探索的新疆域，而非地缘博弈的新战场。未来欧洲能否在合作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美欧太空关系又将如何演变？全球太空治理能否走向真正的多边共赢？仍然有待观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的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和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播马慧。今日分享：别等改天，别等有空，就是现在。别让等待变成遗憾，现在就行动。你心里一定有这样一件事，可能是一直想学吉他，可是买来的吉他落满了灰，都没有开始弹；可能是想要健身，可是收藏了几百个健身视频，却一个都没有跟练过；可能是想见一个人，可是那条微信编辑了好几次，始终没能发出去。别让等待变成遗憾，别把热爱熬成一声叹息。别总等改天，别总说下次，想做的事看准了就行动，想见的人现在就打个电话。别等完美再开始，先完成再完美。很多时候我们迟迟无法开始行动，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太在意，心底的角落总有个声音在说，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这份预期无形中抬高了门槛，让开始行动变得格外艰难。可是不开始，就永远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那些优秀的人，不是一开始就能做得多好，可能只是比你早一步动身，比你多坚持了一段路。热爱的意义从来都在于做本身，而不在于做得多好。在不断尝试与调整中，我们才会离优秀越来越近。别等有空再行动，先做5分钟。人对一件事的热爱是有保质期的。20岁想学一样东西，觉得时间很多，一等就是好几年。50岁再捡起来，手感不一样了，心气儿也不一样了。当初那份冲动和好奇不会永远等在那里。很多遗憾不是做砸了，而是压根没开始。试着把等有空再说换成先做5分钟，不需要等一个完整的下午，不需要等所有的条件都成熟。想看书就翻几页，想运动就下楼走一圈，想联系朋友就发条信息。只要跨出那一步，你就会发现继续下去也没有多么难。把想做的事放在看得见的地方，把门槛降到最低，别让做准备占据太多时间，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准备。别总

0: 总说改天再见，来日并不方长。你总说等忙完这阵子，等放假，等下次。可有些思念走得太快，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父母的头发在等待里一根根变白，老友的情分在等待里一点点变淡，那个你在乎的人也不会一直停在原地等你鼓起勇气。你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时间从来不等人。发条消息，打个电话，买张车票，想见的人现在就去见，不需要等一个特别的日子，不需要想一个完美的理由，想念本身就是最好的理由。别让那个重要的人一直在你的改天里等候。
1: 今天是休息日，好想出去玩一会儿啊，可是8点钟我就要去老师家学钢琴了。
2: 乐乐，你快点儿，要迟到了。
1: 来了，
2: 乐乐，下午学美术课的彩笔我给你放桌上了啊，别忘了带呀。
1: 知道了，妈妈。
2: 乐乐，别看电视了，早点睡觉，明天上午还要去学书法呢。
1: 好的。
2: 乐乐，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你怎么还玩啊？赶紧复习功课去。
1: 妈妈。
2: 乐乐，快起床，到点上学了，今天升国旗，要早到校啊。
1: 妈妈，我好累啊。
3: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4: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宁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宁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宁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3轴，含3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宁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3轴含3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宁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斯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

0: 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施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折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1: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2: 原油市场到了，有靠北下车，开门请当心，下车请留号。
3: 您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4: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5: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
6: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盛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看天气，盯预警，危险区要远离。
4: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6: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7: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5: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6: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8: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9: 天对地，
8: 雨对风，
9: 雨对风，
8: 大陆对长空，
9: 大陆对长空，
8: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10: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8: 对天中，
9: 对天中，
1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2: 雨霁晚霞红，
9: 好听。
13: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4: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爸爸，那是什么？
6: 那是麻雀。
8: 爸爸，那是什么呀？
6: 那是麻雀。
8: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6: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7: 有一天，爸爸老了。
5: 闺女啊，几点了？
7: 一点了。
5: 啊？几点？
7: 一点了。
5: 什么？七点了？
7: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想今天呢，在这个联合报的五十岁生日，很荣幸请到两位，两位要这个很难得的合作，合唱一首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带来什么歌曲？
2: 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0: 好，掌声欢迎张惠妹、张学友。
2: 谢谢。

0: 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1: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随着

0: 生活水平的提高，吃饱饭已经不再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反而因为外卖、熬夜还有暴饮暴食，让肥胖成了缠绕在许多人身边的魔咒。肥胖所带来的也不仅仅是身材走样，还伴随着高血压、高血脂等诸多并发症。而减肥呢，也并不是我们简单的挨饿那么简单。今天我们采访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东港院区中西医结合科主任杨才德，带着我们一起从中医的角度去了解肥胖。
1: 我们古人在很早很早以前，虽然没有肥胖这个词儿，他把我们体质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体型比较肥胖的这些把它叫什么高人、脂人。高就是高粱厚味，膏药的膏，脂人就指的是脂肪的脂，它有各种词汇，描述了，当时人们的这种，不健康的这种状态，然后又采取了很多，相应的中医药方面的，治疗的一些措施，那中医药方面的该有的措施，都是一针二灸，三吃药，那对于中医药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先说你这个病是怎么得的，那就和这个个人的体质呀、环境啊、经济条件啊、饮食呀、社会关系啊等等，都会诱发让我们的体重会加大。中医要辨证嘛，中医辨证呢，究竟是身体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了？同样的一碗饭，我吃了我就长体重，您吃了很健康，这是什么问题呢？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脏腑的功能出现了问题了。它这个主要的脏腑功能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脾胃，脾胃的运化有问题，还有我们的肝肾的功能出现了问题，瘀呀、堵呀、气化不利呀，脾胃不能很好的运化水湿呀，最后形成的中医所讲的水湿，最后成为痰。我们讲胖就是痰湿重了，中医讲就痰嘛。它就主要就是肝脾肾，你像我们这是中医的一个理论体系，那相应的如果要对它肥胖或者是体重过大进行干预的话，那用到的方案就是我们可以用中草药来进行调理，你可以口服，你也可以在身体上外敷，泡脚，胸针，这些也可以。如果排除了药物，不要用药物，那我们说用外治法，刮痧也可以，烤电也可以，温热性的刺激嘛，辣疗，那还有外治法里头，我们还要用到我们的穴位从体表，我们可以做推拿达不到疗效，我们用针扎进去，身体里都在让它起作用。这就是不用药物大家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叫绿色的方式，非药物疗法。这就是当年针灸减肥非常火的一个主要原因。再加上后来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没有时间，我天天的做针灸啊，那怎么办？我们的上班族，这就出现了长效针灸。这就是穴位埋线，解决了这一部分人做健康管理和健康治疗的这样一个需求。治疗就这些，一针二灸，三用药。
0: 好的，感谢杨主任的讲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2: 那是麻雀。
3: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4: 有一天，爸爸老了。
5: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5: 啊？几点？
4: 一点了。
5: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6: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交通安全歌。
2: 那骑车需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3: 人无良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4: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儿、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5: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6: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1: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6: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故事里听。

路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

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北京时间23:00，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标准7400余项。今年5月到12月，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旨在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专项行动取得了三方面阶段性成效。第一，清除隐性壁垒，商品要素流动更加顺畅。第二，强化监管执法，公平竞争环境更加优化，不当市场干预得到有利。

纠治。第三，健全长效机制，基础制度保障更加坚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随着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救援人员11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该客船于9号发生火情。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中值51.7。俄罗斯数字发展通信与大众传媒部11号宣布，俄罗斯启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5G 服务。该部门说，在第一阶段 5G 网络已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叶卡捷琳堡等16个城市开通，汇集约1000万人，由俄移动通信系统公司等俄罗斯4大运营商提供服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3号，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当代》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当代》上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范晓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有个绰号叫范苏州，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她就开始书写苏州，写这座城市的吴侬软语、人情琐事、命运沉浮，一写就是40多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

范小青笔下的苏州，不是活在故纸堆里，也不是活在图像中，而是有着苏州平潭般的干脆利落，又犹如苏绣般精致灵动，能真实地进入人的心里。记得40年前看范小青的《苏州小巷风情小说》，对他营造的苏州街巷的烟火气印象至深，忘不了他笔下那些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最像苏州的老苏州人。那个时候范小青的小说情节是淡化的，那清淡之味曾有人比喻犹如苏州的碧螺春，香气清雅，入口柔和，但是回甘持久。有意思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范小青依托自己在基层挂职的经历，转而开始写官场小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变化，他说，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可以说范小青的苏州书写是和苏州城市的发展共成长的，从对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的关注，到追踪外来建设者新苏州人的精神状态，在范小青笔下，小苏州已变成大苏州，我们总能从中看到时代划过的痕迹。甚至被视作苏派作家领军人物的他，如今的作品里甚至可能看不到苏州的痕迹。比如今晚我想为您推荐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就是如此。但是范小青说，苏州文化滋养了我的写作，即便是后期不写苏州符号不用方言的作品，人物的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时代环境的变迁似乎也改变了范小青的叙事方式。早年的他自认不擅长写故事，情节性薄弱，但近期你看他的作品会发现情节比较复杂，故事性也更强，甚至有了悬疑的意味。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这部新作《路上行人》中。这样来说，您会不会对他的这部新作就更感好奇了？一部表面不那么苏州的作品，如何体现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一个相对写意不那么注重情节的作家，为何会与自己的写作经验较劲，刻意强化叙事结构，丰富情节层次，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故事性，甚至融入悬疑解谜的叙事逻辑，以全新的叙事视角探索当下的人与世界？刊登在2026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的范小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简单的说，故事是从一场离奇的骨灰失踪案开始的。与父亲断联已久的儿子回国操办父亲后事，却没找到父亲的骨灰。医院有记录，殡仪馆有登记，居委会和墓园也各有人证，所有环节都对得上，但拼在一起却拼不出

0: 出一个真相：父亲到底是生是死？被火化的究竟是谁？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藏着当下怎样的社会隐喻？让我们来听听范小青怎么说。
1: 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写的是儿子与父亲的失联，以至于最终儿子都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甚至不敢去敲那扇熟悉而又陌生的门，他完全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打开，他只知道开门的无论是父亲还是别人他都无法面对。现代社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系并不少见，也不稀罕。小说中的描写可能有些极致，甚至有些荒诞，但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荒诞遍地都是，有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最。一个年轻人外出了，也许从此一去不回了。一位老人守着电话等待子女的声音，却永远也等不来。生活中失联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只是肉体的失联，更是情感的失联，人心的失联，是精神和认知的异化。父与子，母与女，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过去即便讯息再闭塞落后，此空间和彼空间终是有联系的。如今信息如此的发达，那个联系却逐渐阻断。似乎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个体自主权，经常看到有人教导他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距离要远一点，要有边界感，要没关系。没关系不等于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人老去的父亲或母亲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你自己的来路。你如果连那个人都不放在心上，都忘记了，你岂不是也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不是说老去的父母一定要和子女捆绑在一起，人的内心是丰富而广阔的，倘若在你的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里却没有亲人的一点点位置，这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模样。诚然，边界感可以是一种高贵，但是心中无人的高贵，你贵给谁看呢？世界热闹了，人孤独了；世界拓展了，人性萎缩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热闹和拓展。从家庭的亲子关系延伸到社会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打扰别人不等于相互的冷漠，完全的隔膜，不然你心里的热情往何处去呢？再冷漠的人心里也总会有些热情，再强硬的人心里也应该有一块柔软之处，再享受孤独的人也不会拒绝相处不累的关系。以我自己的体会，年轻时的朋友大多和职业和工作有关，反倒是上了年纪，朋友的概念愈发的宽泛，新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范小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选自2026年第四期《当代》，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父亲去世的时候，马平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从父亲生病住院，到病危，再到去世、料理后事等死亡通知，

0: 然后就有一位居委会的女同志给他打了电话，说如果他赶不回来，居委会可以帮助处理。当然，居委会不会具体去处理殡葬的事儿，是找殡葬一条龙服务。现在这样的服务特别方便，许多在医院的病人还没断气儿，服务者已经守在病房门口等着接人了。父亲的后事就这样草草结束。十多年前母亲去世，家里就购置了双穴墓地。这一次马平回乡是要将父亲与母亲合葬，让父亲入土安息。父亲的骨灰盒暂时寄存在殡仪馆，他先赶往殡仪馆。居委会没有告知他骨灰寄存的具体位置，他只能让管理处查询登记名单。可翻查许久，名单上完全没有父亲马民强的名字。管理处工作人员让他自行去寄存大厅寻找。马平走进大厅，屋内一排排、一层层摆满骨灰盒，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看得人眼花缭乱。马平低声嘀咕：“这么多盒子，没有标记线索，这要怎么找啊？”他退出门外，给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整件事，但态度耐心和善，接连问了几位同事，梳理清楚情况后回复马平：“
1: 马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并非我经手，我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离世当天居委会确实有人到过医院现场，但并未深度介入。医院的殡葬一条龙已经全程接手，当时你身在国外，短期内无法赶回，同意先行火化。居委会把你的情况转告了殡葬服务方。按照流程，马民强在离世第三天上午10点火化，骨灰临时寄存，其余细节我们无从知晓。”
0: 当初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些消息告知马平，这也是他回乡后第一时间直奔殡仪馆的依据。可如今这条线索完全失效，根本找不到父亲。马平询问殡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居委会干部抱歉表示没有留存，当时以为交给一条龙处理，事情就全部办妥了。事情看似全部处理完毕，可逝去的父亲却凭空消失了。马平再次回到殡仪馆，说明自己的窘境，工作人员没有推诿。调出火化当天监控，核对了该时段所有领取骨灰的画面，其他死者都有多名家属一同领取，唯独马民强这场骨灰盒送出时，走廊空无一人，只有一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路过。马平这才明白是这名工作人员带领了父亲的骨灰盒。盯着监控里那个背影，马平恍惚间竟觉得像父亲。父亲生前常年穿一件藏青色工装。殡仪馆管理人员辨认出画面里的人是馆内勤杂工老金。工作人员查询排班，老金当天上中班，中午才到岗，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管理人员面露歉意看向马平，马平连忙摆手表示无妨，打算中午再来。马平打算趁这段空档先去墓园敲定安葬事宜，等折返殡仪馆，老金也刚好上班。清源墓区离殡仪馆不远，多年前母亲便安葬在此，如今轮到父亲合葬。马平常年在外，多年不曾回乡扫墓，墓穴的排号位置早已记不清，好在手机备忘录里存着地址。

0: 他点开备忘录，清源墓区清泉区39排31号位。清源墓区依山而建，整片山坡全是墓穴，规模宏大。因为墓穴数量太多，完整地址数字冗长，墓园便划分出5个以清字开头的分区，清泉、清玄、清前等等。站在山脚抬头望去，整片墓园连绵成片，气势浩大。沿着山道往上走，清明已过，扫墓行人稀少，墓园格外安静。道路两侧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空中飘着细密小雨，大雨将至未落。墓园规划清晰，5个分区对应5条独立上山步道，认准对应分区，沿路直行即可抵达。母亲墓穴所在的清泉区位于墓园东侧，马平走上最东边的山道，沿途林立各式墓碑，大小不一，碑文金色代表逝者已安葬多年，红色是新近下葬的人，有的墓碑双亲俱全，子女后辈密密麻麻刻在碑侧，有的只剩一人长眠，家人远在他乡，隔着阴阳遥遥相望。马平暗自思忖，等找到自家墓碑，母亲的名字早已描金完毕，父亲的名字如今还是红色，合葬之后也要涂成金色，立碑人刻着他、妻子和子女，哪怕妻子早已是前妻，也不便将名字从碑上凿除。一路就这么胡思乱想往上走，路边石凳上坐着2位老人一动不动，马平远远看去竟以为是石雕，走近才看清是活人，只是周身死气沉沉，浑浊眼底只剩一点微弱生机，看样子是一对年过80的老夫妻。见到马平，两人相互搀扶，颤巍巍站起身朝他走来。马平心中诧异，极少见到这般高龄老人独自上山扫墓，停下脚步问道，二老也是来扫墓吗？老先生神色落寞，垂着眼一言不发，老太太待人温和，笑着回应，
1: 我们不是来扫墓，是来看自己的墓地。
0: 原来两人的墓地是子女献上全权办理，全程没有征求二老意见，缴费完工后只发了地址，连一张墓地照片都没有。老太太叹道，
1: 等我们走了，孩子们未必能赶回来送行，我们连自己身后要待的地方都没见过，索性自己先来看看。可是这墓园太大了，半天都找不着位置，四下也空无一人，这不好不容易撞见你，能不能麻烦帮忙看看纸条上的地址啊？
0: 老太太掏出纸条递给马平，上面写着清源公墓清玄区15排5号位。马平一惊，你们走错山道了，这边是清泉区，清玄区不在这边。老太太瞬间变脸，对着老先生厉声埋怨，
1: 我早说路线不对，路线不对，你偏偏不听，一辈子自以为是，凡事都觉得自己没错，白白爬了这么长的山路，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自己去找吧。生前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死后还指望他们多用心，什么样的墓穴不都一样住？
0: 老先生一言不

0: 发，闷声坐会石凳。老太太依旧喋喋不休，嘴上抱怨子女，又数落老伴固执。说着说着，她目光扫过路旁分区标识，忽然顿住。
1: 哎，这不就是清玄区十五排吗？
0: 他转头看向马平，语气缓和下来，带着疑惑。
1: 你说我们走错了，可这里分明是清玄区啊。
0: 话音未落，他已经看见属于自己的十五排五号墓穴。马平这时才反应过来，搞错路线的人是自己。山脚没有仔细核对指示牌，又听路人混淆了读音相近的清泉与清玄，误走上了清玄区的山道。若是折返下山重新走清泉区，时间会错过中午，耽误找老金。他决定不再折返，下山前往牧区管理处敲定父亲合葬的日期与流程。到山下管理处，马平报出墓位，说明父亲离世，近期要与母亲合葬，询问所需手续。管理员在电子档案里查到墓穴备案，登记的逝者是马平母亲，家属联系人写的是马民强，留存的地址电话也都是父亲的。马平看着屏幕，心中暗想，等父亲安葬，档案里的联系人就要换成自己了。管理员核对完信息，眉头微微皱起，迟疑开口：
2: 你说你父亲马民强一个月前过世了？
0: 马平点头确认。管理员更加疑惑，摸了摸脑袋：
2: 我记得上周他还来过墓园啊。
0: 不可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病逝，我人还在国外，根本赶不回来。马平十分笃定，管理员半信半疑，翻出老式台历，翻到上周四那一页，上面手写记录：清泉区39排31号位，家属马民强，墓碑字迹褪色，申请重新描字。管理员指着字迹给马平看：
2: 你瞧，我亲自记下来的。
0: 马平依旧坚持对方认错了人。管理员不愿争执，只感慨一句：
3: 哎，人说走就走，实在无常啊。
0: 马平没把这件怪事放在心上。管理员告知流程，安葬当天，工作人员撬开墓穴封板，马平放入父亲骨灰盒，重新封好水泥即可，流程简单。双方敲定安葬日期，管理员会提前做好准备，只等马平带骨灰前来。马平再次返回殡仪馆，终于见到老金。老金见到他，随口说道：
3: 哦，是那位无儿无女的孤老，对吧？
0: 马平连忙纠正：不是孤老，我是他儿子。老金并不意外，语气平和：
3: 原来是没能赶回来送终，还好有居委会的女同志特意托付我，那天是我和她一起寄存的骨灰盒。
0: 马平心生疑惑，居委会明明说没有参与寄存火化事宜，老金却说有工作人员到场，于是追问一句：金师傅，你确定当天有居委会的人过来？老金抬手指向寄存大厅方向：
3: 你看，就那儿，我捧着骨灰盒出来，他就等在走廊和我一同存放骨灰。
0: 老金一边说，一边带马平走进存放间，指着一格柜子：
3: 就是这个。
0: 马平定睛一看，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刘宝生，照片也完全陌生，立刻摇头：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我父亲叫马民强， 照片姓名全都对不上。老金面露不悦，
3: 我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出过错。如果你父亲叫马民强，那当日经手的就不是他，你自己一排一排仔细找找吧。
0: 马平早晨来时早已被密密麻麻的骨灰盒劝退，如今别无选择，只能挨个搜寻。存放间里满是寄存的骨灰，大部分骨灰只是临时存放，等墓地办妥便入土，极少数长期无人认领，到年限后会统一处置。马平一排一排翻看，好几次险些认错，有位逝者叫马国强，只差一个字，相貌完全不符，有人长相近似，姓名却完全不同。翻到后来，满眼都是印着逝者笑脸的遗像，各色纸花祭祀摆件堆在河上，心头压抑又无力。走出殡仪馆，望着依山傍水的馆舍，马平生出强烈的荒诞感，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恍惚怀疑自己是谁。他掌握的所有信息全都和现实对不上，想要求助却一时间不知道该找谁。18岁离家读大学后，马平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生活，能联系上的熟人只剩中学同学，可常年失联，通讯录里大半名字陌生。他从头翻到尾，快要失望的时候，看见了赵光的号码。几年前两人因生意短暂通过电话，所以留存了联系方式。马平立刻拨过去，电话几乎秒接，对方热情地喊出他的名字。
4: 哎，马平，好久不见。
0: 这一声熟悉的呼唤稍稍安抚了马平慌乱的心，至少还有人记得他。赵光自顾自回忆过往，说起当年见面洽谈项目滔滔不绝，可实际上那次两人根本没有碰面，只是一通国际长途，赵光完全记混了。见马平沉默不语，赵光才停下询问他身在何处。马平无暇细说，只约他当晚吃饭，赵光爽快答应，还主动说自己买单。马平提前抵达约定餐馆，独坐喝茶，邻桌也坐着一位单身男子，桌上摆着两只茶杯，两人互相打量，都无法确定对方是等候的人。等到约定时间过去20分钟，马平正要拨打电话，邻桌男人起身走向他，刚要开口，马平的手机响了，是赵光打来的，说临时有事儿无法赴约，另行再约。马平心中失落，淡淡回应让他先忙。电话那头赵光依旧热情。
4: 哎，马平，你这次回来是看望你父亲的吧？上周我在菜场碰见马伯伯了，气色看着很不错。
0: 马平心头一沉。哎，赵光，你认错人了吧？我父亲一个月前就过世了。

0: 亲眼看见他了，你在哪儿？
1: 马平心中积压的疑团越来越重，缓缓开口：我现在坐的餐馆对面就是我们以前的四中。赵光立刻改口：
0: 哎，不对，我是一中的，我们恐怕不是中学同学吧，顶多是小学同学。

0: 老人入院时意识模糊，疑似老年痴呆，最初登记的姓名、家属电话都是错的，号码是空号。院方起初认为他恶意拖欠医药费，直到后来他记起自己的名字，重新登记了马平的联系方式。病历完整记录发送通知的凭证，护士长见院方没有任何疏漏，语气生硬起来。
1: 做子女的，老人病危离世都不在身边，等人走了才回来，是想追究医院责任吗？
0: 马平连忙解释，并无追责之意，只是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护士长摆手，
1: 骨灰寄存归殡仪馆管理，你该去那边询问。
0: 马平说明了殡仪馆查不到骨灰寄存的情况，护士长直接把问题推回居委会。此时天色已晚，居委会早已下班，马平只能打算次日一早再去居委会核实。父亲家中空无一人，马平不愿独自回去居住，就近开了宾馆房间。异地床铺，难以入眠，他索性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清源墓区。母亲的墓碑前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在擦拭碑面。是父亲。马平惊恐大喊，
2: 爸，你没死。
0: 父亲淡淡一笑，
3: 你看我像吗？
0: 马平追问，
2: 你住过院吗？医院给我发了病危通知。
3: 住院次数太多，你问哪一次？通知原本想发给你，可当初你的手机号是空号，联系不上你，我后来又挺过来了。
0: 自己才特意回乡，不止病危通知，还有死亡通知。父亲接过话头，
3: 还有死亡通知，所以你见到我才这么惊慌。
0: 马平拍着胸口松一口气儿，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医院和居委会都说你走了，我吓得不轻啊。父亲脸上露出诡异的笑，
3: 你再仔细看看，我真的是你父亲吗？
0: 马平定睛细看，眼前人的面容渐渐变化，竟是殡仪馆那个无名骨灰盒上刘宝生的照片。马平失声大喊，忽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许久，马平才平复心绪，脑子里满是混乱猜测，会不会寄存处刘宝生的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父亲，只是登记姓名写错？墓园管理员、老同学赵光都说上周见过父亲，如果两人所言属实，那离世的人到底是谁？他再次拨打父亲的手机号，听筒里依旧是空号提示。最后的线索只剩居委会，老金说当天有居委会女工作人员前往殡仪馆，那么只有他能理清全部细节。
4: 马平手里攥着医院的病危通知、死亡通知、居委会的协办记录、殡仪馆的火化登记，这些在数字化时代证明一个人来过的全部凭证都在，但当他们拼凑在一起时，父亲的痕迹反而被彻底抹去了。当姓名可以被覆盖，记录可以被篡改，目击者的记忆可以彼此矛盾，我们该怎么确认一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2019年第四期当代刊登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马平回乡为父下葬，跑遍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却发现自己找的是一场空。所有确认一个人存在过的凭证都在，但这个人消失了。医院的死亡通知明明白白写着马民强，可殡仪馆的骨灰盒上贴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墓园管理员和老同学赵光也都声称曾碰见过马平口中已故父亲。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于已经死了和还活着这两种状态里？殡仪馆的骨灰盒里装的究竟是谁？那一纸死亡证明到底证明了谁的离去？请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次日，居委会刚开门，马平立刻赶到，把一连串离奇遭遇告知工作人员，找不到已经离世的父亲的骨灰。居委会全体工作人员核对信息，询问所有在岗同事，没人承认去过殡仪馆寄存骨灰。众人重新梳理整件事，和电话里告知马平的内容完全一致。辖区居民马民强住院，子女身在国外无法赶回，医院联系居委会协助，老人离世后全程交由殡葬一条龙处理。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布袋交给马平，是父亲生前遗物，当初家属不在，由居委会代为保管，如今归还。马平打开袋子，里面放着诊断书与死亡证明，姓

0: 清晰无误，都是马明强。居委会没有留存殡葬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建议马平返回医院。重症病房常年有一条龙工作人员驻守，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负责人。马平重回医院，在走廊假装打电话，谎称家中老人病危。没过多久，一名殡葬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搭话，询问是否需要殡葬服务。马平顺势询问一个月前28床马明强的后事，假意说要补交费用。对方立刻联系负责人，一条龙老板赶过来，一听是28床，姓马，脸色骤变，语气恼火：“
1: 28床那个家属，冒充居委会干部的女人，我正到处找她算账呢。”
0: 马平一头雾水：“哎，我是独生子，根本没有妹妹。”老板打量他一番，笑出声来：“
1: 看着确实不像，那女人鬼鬼祟祟的，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我还以为是老人私生女呢。”
0: 马平急忙追问对方做错了什么，老板解释说：“
1: 行内最忌讳弄错事者，那天送入火化炉的明明是马民强，最后装盒登记的名字却变成了刘宝生，是那个女人把写着刘宝生名字的纸条塞进了骨灰盒。人死不能复生，名字一旦搞错，永远无法更正，谁也没有办法求证盒内到底是谁。”
0: 马平脑中一片空白。如果盒子里是刘宝生，那我父亲马明强在哪儿啊？听到这儿，老板心软了，把那名女子的联系方式给了马平，坦言自己手头订单太多，无暇亲自追查。马平立刻拨通号码，刚报出自己姓名，对方直接开口：“
2: 来得比我预想的快，我是刘美娟，刘宝生的女儿。”
0: 马平开门见山：“哎，火化的到底是你父亲还是我父亲？”“
2: 我自然火化的是我父亲，怎么会动你父亲？”“
0: 他们亲眼看见进炉登记马明强，出炉就换成你父亲刘宝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美娟否认调换骨灰，只说住院时病床姓名就变成了马明强，她也不清楚缘由。父亲医保早已透支，住院费用难以承担，他无力支付，只能躲着医院不敢露面。放心不下，偷偷去病房探望，却发现床头卡的姓名改成了马明强。向护士求证，院方表示登记无误，由马明强医保卡登记佐证。于是马平推断是刘宝生冒用父亲马明强的医保住院。刘美娟认同这个猜测，可真相已经随他父亲离世，只能凭空揣测。
2: 或许是你父亲自愿出借医保卡，或是我父亲偷走证件，又或是两人同为病友，你父亲离世后，我父亲拿走了他的证件。
0: 马平打断他的猜测，直言这属于骗保违法行为。刘美娟推脱责任，称自己全程不知情，一切都是父亲独自所为。马平提出线下见面细说，刘美娟连忙拒绝，直言见面只会让马平更加生气，电话里说清即可。寄存殡仪馆的骨灰盒里安葬的是他父亲刘宝生，并非马明强。马平脱口追问：“那我父亲马明强去哪儿了？”刘宝娟的笑声透过听筒传来：“
2: 弄丢父亲的人是你，反倒来问我？你常年不和父亲联系吗？”
0: 马平沉默许久：“他们通知我父亲离世，我怎么联系一个死人？”“
2: 你没有试着拨打过他的手机？”“
0: 打过，是空号。他的手机号停用多久，我根本就不知道。”上一次父子通话还是前年清明， 父亲用家中的座机打来，问他回乡扫墓事宜，此后再也没有通过电话。
2: 你回家看看吧，或许你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根本没有住院，更没有离世。
0: 马平挂断电话，直奔父亲居住的小区。刚走到楼下，一名身穿藏蓝色工装的送水工扛着水桶停下，准备上楼。马平随口询问楼层，送水工回答说四楼。马平追问是不是401，对方纠正402。马平心头巨震，402住户不是一个月前过世了吗？怎么还有人叫水？
3: 402住着一位独居老人，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子女上门，无儿无女，我经常给他送水。
0: 他有儿子？送水工含糊回应，扛着水桶一步步往四楼走。马平跟在后方，停在3-4楼的转角，望着那扇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心中忐忑。无论开门的是父亲还是陌生人，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清源牧区管理处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管理员的声音：
4: 喂，哎，你好，马先生，原定明天的合葬安排没有变动吧？
5: 小说就戛然停在了马平站在父亲家门口却不敢敲门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找过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所有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却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门背后可能住着活着的父亲，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不敢敲，不是害怕答案，而是无论门里站着谁，他都没法面对自己在父亲生命里缺席了那么久这件事。墓园的电话在催明天的合葬，他却站在一扇可能根本不需要敲的门前。这就是小说最残忍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数现代人的缩影，我们都是世间路上的行人，奔走于繁华世间，追逐着个体的成长与自由，却在步履匆匆中弄丢了总以为来得及的亲情和藏于心底的柔软。范小青以小见大，以荒诞照现实，让一则离奇的寻亲故事成为一曲警醒现代人的人性独白。愿每个奔波在路上的行人守住内心的柔软，不负亲情来路，不负人间温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消灭的病毒。而中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比全球早了整整16年。1961年，随着最后一位天花病人痊愈出院，这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瘟神在中国土地上绝迹。从人痘到牛痘，从天坦猪到全民种痘运动，这场胜利不仅是一场医学胜利，更是一场新生的人民政府组织全民动员的公共卫生奇迹。那么天坦猪究竟是怎么诞生的？新中国如何在几亿人当中铺开一场免费种痘运动？西南边境的免疫带挡住了怎样的境外威胁？最后一位天花病人胡小发又是凭什么被确认为中国最后一例天花的呢？我是家居

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疫苗往事上，千年瘟神天花歼灭战。天花是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传染病之一，它传染性极强，致死率高，侥幸活下来的人也往往满脸麻子。早在3000多年前，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就留下了疑似天花的瘢痕。我国关于天花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唐宋以后，天花在中国的流行逐渐增多，在欧洲天花同样令人谈之色变。17到18世纪，天花在欧洲肆虐，以至于当时一个女人只要脸上没有天花留下的痕迹，就被认为具有不同寻常的美貌。天花如此可怕，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它，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现了最早的疫苗，能够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不过在牛痘疫苗出现之前，中国古人已经在和天花的长期斗争当中摸索出一种方法。染过天花而侥幸存活的人往往终生不会再患天花，于是古人发明了人痘接种术，用毒性较低的天花病毒让人轻度感染，从而产生抵抗力。这种办法实质上和今天疫苗的免疫原理是相通的。人痘接种术虽然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最终让中国和全世界消灭天花的武器是牛痘疫苗。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秦纳给一个男孩接种了牛痘，接种后这个男孩产生了对天花的抵抗力。很多人都知道人类是天花病毒唯一的宿主，那为什么接种牛痘能够预防天花呢？这是因为牛痘病毒是天花病毒的近亲，感染人后症状不像天花那么严重，但是产生的免疫应答足以使人体抵御天花病毒的侵犯。种牛痘比种人痘更安全。1805年左右，牛痘经由澳门的外国商人和医生传入我国。到了晚清时期，各地已经开设了不少牛痘试种局。鲁迅先生在《我的种痘》一文中就记述过儿时接种羊痘的经历。所谓羊痘，就是源自国外的牛痘疫苗。不过，我国后来彻底消灭天花，所用的并不是外来的牛痘苗，而是中国人自己培育的毒株天坛株生产的本土天花疫苗。而这个天坛株的诞生，正是1919年北洋政府在天坛神岳署成立的中央防疫处。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防疫机构，也是第一个疫苗和抗血清的科研生产机构。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记载，1926年2月，一名约25岁的西北军士兵刘广胜患天花，住进北京传染病医院。当时中央防疫处第三科豆苗股负责人齐长庆到医院取下患者带脓的泡痂，接种在猴皮肤上，带猴出痘后又转种另一只猴，如此再传一代。之后将从猴体上取得的泡浆接种到家兔的皮肤和睾丸，连续传五代，再转种到牛犊皮肤上，在牛皮肤上连续传三代，采集第三代牛皮肤上的痘泡，作为生产豆苗的毒种，命名为天坛株。天坛株的诞生使中国终于可以生产自己安全有效的天花疫苗。可惜的是，由于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国家的卫生防御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齐长庆培育出的天坛株以及中央防疫处以此为毒种生产的天花疫苗并没有机会让老百姓普遍受益。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也曾实施过义务种痘，但当时的防疫人员根本覆盖不到广大农

村地区，即便是在大城市，很多人对种豆也不接纳。鲁迅先生回忆自己在世界语专门学校种豆的经历时，写到当时大家害怕种豆疼，最后公推他带头，他便脱了衣服，点上四粒豆浆，等他扣好衣服转脸一看，刚才还推选他当模范的青年们已经跑得一个都不剩了。知识青年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抵触情绪可想而知。1923年，北京种豆者只有27人，1924年也不过255人。到了种豆更为普遍的30年代，天津市每年种豆人数也只有几万。对于控制天花来说，这个人数远远不够。新中国成立前，天花几乎年年发生，月月出现，每隔数年就有一次大流行，每年因天花死亡的人数以万计。1950年秋，刚解放一年的上海爆发了天花疫情。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2月5号，也就是当年农历除夕的这两个多月里，上海全市就出现了1620位天花患者。不仅是上海，据统计，1950年1月到8月，全国天花患者高达44211人，死亡7765人。消灭天花已经成为摆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此时，年轻的新中国对付天花已经有了方向。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卫生工作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部长李德全在会上指出，对付天花这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就是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以服务人民大众为前提。1950年10月7号，政务院发出关于发动秋季种豆运动的指示，指出为了预防今冬及明春的天花流行，我们必须在今秋开展一次种豆运动，以免再犯往年的错误。10月12号，卫生部又发布种豆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出生后6个月内种豆一次，6足岁、12足岁及18岁时各复种一次，从未种豆或逾期未复种者也应补种。那为什么要出生后6个月种豆呢？因为婴儿在出生6个月内，从母体中带来的抗体可以起到抵抗天花病毒的作用，6个月后母传抗体就消失了。那为什么每隔6年要复种一次呢？根据过去的观察，小孩种豆后6年以内得天花的很少，甚至不得天花。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天花的免疫力逐渐减弱，6年是一个保险期。连续3次接种之后，抗体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因此18岁后就不再接种了。于是乎，轰轰烈烈的种豆运动在新中国开展了起来。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财力匮乏，但是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负担，种豆一律免费。种豆所需要的人工、牛豆苗及卫生材料等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由于专业的卫生防疫工作人员寥寥可数，有的县甚至动员中西医培训种豆员，设立种豆站，组织巡回种豆队，并动员学生、教师、公安人员和居民中的卫生积极分子配合，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种豆运动。这些种豆人员逐户逐院为群众种豆。到了1952年，全国累计完成牛豆接种5亿多人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8.9%，大部分地区的种豆率在90%以上。今天看来，90%以上的接种率似乎并不难，但当年的种豆人员面对的是重重困难。农村的路不好走，种豆人员常常要跋山涉水，有时连续步行好几天才能到一个村子。疫苗需

到低温保存，又没有如今的冷链系统，防疫人员保存疫苗用的最多的是类似暖壶的广口冰壶。云南气候炎热，防疫人员还想出一个土办法，把冬瓜砍掉一节，掏出里面的瓤，然后把豆苗装在里面，用背包背着冬瓜下乡种豆。更大的难题是，由于卫生教育水平有限，许多群众对天花缺乏认识，不愿意接种疫苗。有人认为种豆要选日子，有人觉得种豆是小孩的事儿，大人不必种，甚至还有人迷信今年是大豆年，种豆与不种豆都要出天花。当时从事预防接种工作的医务人员起初还因打疫苗挨过骂，有人跟着农村的村医上门给村民打伤寒疫苗，村民觉得我没病干嘛给我打针啊，连门都不开就在屋里骂。正因为如此，卫生宣教成了种豆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人民日报、健康报等刊载了大量关于种豆的报道，各级卫生机构编印发行了许多挂图、连环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52年6月出版的《人人种豆预防天花挂图》仅半年发行量就达到43万幅。此外，有的地方还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间，通过召开座谈会、演街头短剧、组织演讲等鲜活的方式开展宣传。跋涉在山间乡野的种豆人员也是一线的宣传力量。1951年，江苏省兴化县种豆大队的一位队员回忆，每到一个村，由村长召集群众会，他们在会上宣传普种牛豆的好处。群众听说是毛主席派来种牛豆的，马上集合起来。一位民兵中队长满脸麻子，性格很开朗，主动在群众会上现身说法。一位有麻子的人站出来讲种豆的好处，比什么都管用。这样大规模的全民免费种豆运动，使全国天花病例数大幅度下降。1950年5月以后，北京再也没有发生过天花病例，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天花的大城市。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消灭天花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1959年，我国只有新疆、四川和云南三个省级地域还有天花病例。这三个省份中，云南面临的天花威胁最大，因为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国境线超过4000公里。历史上边民交往频繁，相互通婚十分常见，而当时这些相邻国家尚未消灭天花，常有天花从境外传入。1959年，云南省沧源县发生672人发病、96人死亡的天花疫情，就是从缅甸流入的。为防止天花再次侵入，我国在云南、西藏、广东、广西等地建立了边境天花免疫带，以云南省为例，对边境5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实施3年普遍种豆一次的办法，加强免疫。防疫人员带着冰壶和疫苗，沿着国境线一村一村的查，一户一户的种。边境天花免疫带建立之后，虽然仍有人在境外感染天花，但入境后并没有引起天花流行。1960年以后，国际交通方式的变化又给防疫带来新的压力。当时世界上已经发生航空传播天花造成流行的实例，一个人搭乘飞机就可能把病毒从一个大洲带到另一个大洲，这让单纯依靠边境防线已经不够，必须让全国人群长期保持较高的免疫水平。1960年以后，鉴于国际上发生航空传播天花造成流行的实例，我国除加强边境检疫之外，又于1962年修改了种豆办法。婴儿出生后6个月初种，其他年龄人群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划分为6个地片，每年以地片为单位轮流普种，这样相当于全国居民每6年完成一次普种，从而维持较高的天花免疫水平。
一位在北京防疫站工作近

30年的接种人员，从1960年参加工作到1988年退休，经历了三次普种牛痘。他说50岁以下全都要种，工作量不小，后来全球彻底消灭了天花才停止种痘。1981年卫生部通知取消全国接种痘苗的办法，而在此之前的1979年全球消灭天花证实委员会已经宣布彻底消灭天花。我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更早，最后一位天花病人叫胡小发，1960年3月出现在云南省思茅地区西盟县。西盟县与缅甸接壤，当时缅甸境内的班月寨有天花流行，一个9岁女孩被感染，出疹子期间随父亲到我国西盟县探亲，把天花传染给我国一个11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又外出探亲，引起另一个村寨5人发病，接着传到南抗寨，胡小发因此患病。1961年6月，胡小发痊愈出院。说到这里，怎样才能确认胡小发就是中国最后一名天花病人呢？1979年，卫生部组织专家赴60年代初期还有天花报告的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调查验证我国最后一例天花发生的日期。调查的办法很巧妙，一个是马脸调查，马脸意味着得过天花，通过调查就能确定得天花的时间。另一个是痘疤调查，痘疤是指人种痘后留下的疤痕，通过痘疤可以检验一个地区免疫接种的覆盖情况。痘疤调查相对简单，因为种痘一般都会记录姓名、接种人数，只需核实即可。痘疤率在90%以上，就意味着在人群中建立了天花免疫屏障，可以作为消灭天花的佐证。马脸调查相对较难，除了要入户和到集体单位调查，还要到电影院等公共场所调查。发现马脸就要把他请过来，了解发病时间，做记录，有时还要通过当地人做翻译。最终，调查组在云南省孟连、澜沧、西蒙、沧源县以及昆明市共调查46365人，其中1639名有马脸的人均在22岁以上。在西藏日喀则、山南地区以及拉萨市调查了15661人，其中125人有马脸，年龄均为20岁以上。这意味着调查涉及的所有天花病例都是在1960年以前发病的。1960年代以后，天花确认已经在中国绝迹。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了这一调查结果，中国于1961年消灭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的时间整整提前16年。这个伟大的成就终于得以确认。天花之战是中国疫苗史的第一座里程碑。然而，就在天花被逐步击退的时候，另一种被老一代人视为恶魔的疾病突然爆发。那是1955年，江苏南通出现一种怪病，1680人突然瘫痪，466人死亡，患者大多是儿童。那么，我国医务工作者是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的？又是如何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疫苗往事》下，脊灰糖丸与乙肝免疫突围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我是一个兵，陆岩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元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元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元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20世纪40年代初，一首名叫《采槟榔》的歌曲一夜间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歌曲的演唱者正是当时炙手可热的金嗓子周璇。
1: 周璇版本的《采槟榔》呢，伴奏中既有民族乐器的部分，又有西洋乐器的风格，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大上海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他在录音时特意把小妹妹提篮抬头望改成了姐姐，这也成为了他演唱版本的一个特点。
0: 1938年，热爱音乐创作的湖南青年李景光在刚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担任编辑，为周璇创作了大量歌曲。采槟榔的曲调是李景光根据自己家乡的民歌双川调改编而成。
1: 这个双川调呢，是湖南花鼓戏中的一种流行曲式，它的乡土气息比较浓厚，剧的内容呢也都是贴

接近农民生活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采槟榔，真的也是描写的一个农间劳动的场面。歌曲本身是将湖南民歌风格赋予了流行歌曲，另外歌词的创意也比较独特，以一个少女的内心独白和大胆的表述贯穿全曲，这在各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中并不多见，可以说是独具匠心。

1982年，台湾歌手邓丽君在一场演唱会上演唱了《采槟榔》，让这首歌再度风靡。或许因为邓丽君的演唱太过深入人心，不少人误以为《采槟榔》是一首台湾歌曲，这其中也包括著名歌唱家朱明。

0: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邓丽君唱的《生活的气息》，我就下决心要唱这首歌。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首歌其实是过去咱们湖南的作曲家在30年代做的歌。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广东的录音棚里面唱的。录完了，很多人也给我打电话，也写信，就说他们很喜欢这首歌。 希望我经常能演唱，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伴奏带，挺遗憾的。但是呢，这首歌什么时候放，我都会跟着唱。
1: 一曲纯情优美的《采槟榔》，经历一代代歌手的演绎传唱至今，依然天真动人。那欢快的旋律，大胆的表白，总能唤起人们心中。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三集。
1: 哎，桂生啊，我们村有你，是我们村的福报。这陶罐你拿走吧。
2: 哎呀，李大哥，谢谢你啊。
1: 哎，有件事啊，我还是要问问你
2: 啊。
1: 这陶罐你们收了，能卖多少钱啊？
2: 李大哥，我们是要把文物交给文化局，我们不卖钱。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哎呀，哎呀，你们这文保小组真是把我搞糊涂了
2: 啊。
1: 就是前两天赵良根那小子来找过我，说你们小组没有经费，想卖掉一些不太重要的文物换钱。我这个陶罐就在名单上嘛。
2: 李大哥，我向你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打算啊。
1: 那这赵良根当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还说多少能分我一点呢。
2: 哎呀，你信我啊，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这个事儿我一定找他问清楚。
0: 至此，刘桂生才终于明白了赵良根为什么会有那么反常的反应。但刘桂生怎么也没想到，一直跟着自己保护文物的赵良根竟然会生出倒卖文物的心思。刘桂生忽然觉得恐惧，他不知道小组里的其他人是否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无论如何，这件事都必须被妥善处理。如果能感化赵良根，那就再好不过。说到底，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不想伤了大家的心。
3: 哎，哥，怎么样啊？
2: 良根，哎，你怎么还没回家啊？
3: 我实在是担心你，所以就在这儿等了。
2: 啊，
3: 哎呀，还得是我桂生哥出手啊，这就把陶罐要到了。
2: 我跟李大哥聊了蛮多话，他可能是太烦我了，就赶紧打发我走了。
3: 啊，那个哥，你和李大哥都聊什么了呀？
2: 没什么，就还是走访乡亲的那些话。
3: 啊，
2: 怎么，是怕我哪句话说都说少了，还是怕李大哥说了什么呀？
3: 没有，怎么会呢？
2: 哎，梁根，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啊。
3: 哎，
2: 我先把这个陶罐送去县文化局，等过两天我让你嫂子做点好菜，咱俩好好喝一顿，怎么样？
3: 哎，没问题。哎呀，我都好久没和哥一起喝酒了。
2: 好，那等我回来再给你订啊。
3: 啊，
2: 我先走了，得去赶车，要不然今天晚上啊就回不来了。
3: 行，哥，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通过刚刚的试探，刘桂生确认李福祥说的话应该是真的。同时，刘桂生也明白了另一件事，虽然赵良根一步踏错，但他知道这件事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的底色没有那么不堪，不然赵良根不会这么心虚。因此，刘桂生决定 就利用请他到家里吃饭的契机好好拉赵良根一把。刘桂生想知道赵良根为什么这样做，他实在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小兄弟就这样错下去。
2: 良根呐，吃饱喝好没有？哎
4: 呀，哥，我现在是吃不下也喝不下了。哎呀，嫂子的手艺是真好，哥你可享福了啊。哎呀，
2: 这是你在平时你嫂子就给我吃点糠咽菜窝窝头什么的。
5: 当人家良根的面瞎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亏了你吃了？
2: 你不是总说我再管那些破罐子就让我喝西北风吗？哎呦，
4: 桂生哥，嫂子这是关心你说气话呢。
2: 我这
4: 哥你打我干什么呀？
2: 打你不接

0: 真是够辛苦的。
1: 嗨，什么辛苦不辛苦的，就是尽力给大家做点事嘛。
0: 哥，这些年你都是用家里的钱去补贴文保小组，就没想过找个法子赚点钱，让手头宽裕一些？
2: 梁哥呀，你要是真有门路，就快和你哥讲讲。哎呦，他呀一点都不知道操心家里的油盐钱。
0: 没问题啊，嫂子，你们对我这么好，这忙我一定帮。
1: 你这法子要是耽误了文保工作，那可不行啊。哎，
0: 鬼城哥，你就放一百个心，这是个顺手钱
2: 啊。行了，桂生，你好好听梁根讲啊，我先去收拾了。
0: 好，我放心了，嫂子，我赵梁根一定不让你们再犯愁。
2: 好嘞。
1: 哎呀，这顺手钱怎么挣啊？
0: 哥，我把话说在前头啊，这就是一个想法，乍一听呢可能挺混蛋的，但的确能让大家都轻松不少。
1: 哦，你先说嘛。
3: 刘桂生没有想到赵良根居然会主动提起这件事，他这几天一直在犯愁，不断盘算着应该如何向赵良根开口，现在这样倒是替他省了不少口舌。
0: 哥，你看啊，你送去县文化局的文物，不说成百也有几十了，这文物的质量呢有好也有坏，
1: 所以呢，
0: 那质量不好的文物我们不如就卖给村里那些贩子嘛。一来咱们文保小组的钱充足了，你也不用天天跟嫂子打架拿家里钱做补贴，二来不是也能把那些文物贩子给打发走，是不是？哎，
1: 说完了，这就是你的法子。
0: 说完了，哎，哥，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这个理啊？
1: 哎，那这法子可行吗？你试过没有？
0: 我还没试过，但是我跟文物贩打听了一下，他们说，只要是文物，不管什么样都收。
1: 哦。
0: 本来呢是打算用李大哥家的陶罐试验一下，结果没和他谈拢啊。
1: 那梁根呐，
0: 啊，
1: 你跟哥说句实话，你是为了文保小组，还是想自己挣钱？
0: 哥，什么叫我自己挣钱呢？有钱，得是我们兄弟两个一起挣嘛。
1: 我们两个，这想法你没跟小组里其他人说过？
0: 知道的人越多，分的钱不是越少吗？我怎么可能跟他们说呀？哎呦，哥，你说的那两件事不冲突，那文保小组才能花多少钱啊？剩下的不都是？
1: 别说，
0: 哥，你
1: 赵良根跟了我多久了？这话怎么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呢？你可是第一批加入文保小组的。
0: 我就知道，以你这个脾气，我说了你肯定要发火。
1: 你要是知道我是什么脾气，就连想都不敢想。
0: 哥，你是有本事，有道德，有信仰，你可以自我牺牲，可以清高。那我呢？我快四十了，我为什么不讨老婆？我也要养家呀！
1: 这算什么借口？
0: 好，不说我，那嫂子呢？你孩子呢？他们难道不用钱吗？
1: 赵良根，我们都是有手有脚的人，挣钱的办法千千万，为什么一定要倒卖文物，一定要犯罪呢？
0: 哥呀，你是不是真傻呀？我们忙前忙后，这一年到头顶多拿几张奖状，得个挂历。我知道这个事儿不光彩，他拿了钱，我们就能过。

0: 闭嘴！什么好日子？这钱你拿的踏实吗？神呐，哪怕做了一丁点亏心事，心里头就再也别想安稳了。
1: 哥呀，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0: 根本就没想明白。我问你，你不是专家，你怎么知道这文物是好还是坏？
2: 那文物贩子总会知道吧？他说好，我们不卖就是了。如果你是文物贩子，知道对方只卖坏的，还会说这文物好吗？方老师专程跑到下汤来，讲的那些话你是一点没听进去啊！这文物是什么呀？是我们村的户口本，卖祖坟赚钱花。
0: 你还是人吗你？哥，我以为这是个能让我们都过得好一点的法子吗？身得知足。你要是真想赚钱，可以先离开文保小组，去县里头找找工作。
2: 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文保小组本来就是自愿加入的，是去是留，哥都不会怪你。但钱得脚踏实地的挣，这样的钱拿在手里才安心的。
0: 我知道了，
2: 梁根，这路啊，你可千万别走偏了。 走出去容易，回来可就难了。行了，来，把这杯酒干了，咱回家再好好想想。梁根，哥想着你好，你要是真有什么需要哥帮忙的，你开口，我一定帮。
1: 哥，谢谢。
2: 别说了，干杯吧。

0: 这球怎么这么辣呀？是啊，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醒酒了吧。赵良根还是太年轻了，年轻到在诱惑面前根本沉不住气，他就像一艘在风浪中航行的木船。 如果没有刘桂生这块压舱石，他或许早就被卷入风暴之中了。赵良根最终选择离开了文报小组，前往县城谋生。坚持是一件又容易又艰难的事，容易在只要安放好内心便可以忍受煎熬。 难在正是因为煎熬，所以才难以安放内心。而保护文物、守护历史文化，为刘桂生等人的坚持赋予了一份特别的意义，这也让坚持变成了坚守。同样在坚守的，还有方小云和戴墨南。 时间来到千禧年，2000年10月，上山遗址成为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考古发现。2001年，上山遗址的第一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下汤遗址成了考古发掘的快车，得到了二次勘察研究的机会。此时，方小云已经年迈退休，由戴墨南接任考古系主任。 戴墨南很想去下汤，但系里工作繁忙，加上考古研究所需要他来协助上山考古，他实在分身乏术，因此只好让自己的研究生钱小青动身前往下汤。就在他和方小云都翘首以盼，希望钱小青能带回好消息时，方小云病倒了。
1: 莫南，你方老师见急救室多久了？
2: 快3刻钟了。3刻钟，3刻钟。
1: 张老师，对不起，我还是没能把方老师给照顾好。傻孩子，这不怪你。你们方老师是个闲不下来的人，要是让他休息啊，才是真要了他的命呢。
2: 能让他真正停下脚步的，也就只有医生。他怎么样了？所有能做的急救措施我们都做了，但病人的情况还是不乐观。你们去跟病人说说话吧，再叫叫他，或许能有点帮助。张老师，我们走吧。
0: 在急救室内，戴墨南和张国安围在方小云身旁，方小云双眼紧闭，面容却依旧平和安详。戴墨南轻轻抚摸着老师那双粗糙的手，这双曾经温暖过他的手，此刻冰冷又僵硬。张国安十分平静地为方小云整理着额前碎发。
1: 一遍又一遍轻柔地抚过方小云的鬓角。小云，小云，我和莫南来陪你了。我们俩认识大半辈子了，我第一次觉得。 自己有点失智，因为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2: 方老师，钱小青还没从下塘回来，你还没有见到下塘遗址的发掘呢，你不能走啊！
1: 小雨，你甘心就这么走了吧？你要是不甘心，就睁睁眼。要是想休息了，
0: 也许是戴墨南和张国安的声声呼唤果真起了作用，将方小云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方小云的苏醒令病房内爆发出一阵掌声与欢呼，大家都觉得这是生命的奇迹。方小云的状态渐渐平稳，被转入了病房观察，师徒二人这才有了好好说话的机会。
2: 方老师，你醒了。
3: 莫南，你张老师呢？
2: 他怕你吃不惯医院的饭，回家给你做饭去了。
3: 恕他多事，我哪有这么挑剔。小青回来了没有？
2: 老师，你刚醒的时候问过了，他要后天才能回来呢。
3: 哦，我以为我睡了很久呢。
2: 您养好身体，我有预感，这次小青回来，一定会带来一个好消息的。
3: 莫南，又是一年春天了，我们当年去下塘勘察，也是个春天吧？
2: 是啊，已经17个春天过去了。老师，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3: 时不我与，时不我待。我这辈子还有几个春暖花开可以看见啊，我都希望现在正在发掘的就是下塘的遗址啊。
2: 老师，这一天很快就会到的。
3: 23年了，我已经等了太久了。昨天昏迷的时候，我又做那个梦了。
2: 那这次您和那些人对视上了吗？
3: 没有，这次我连火光都没有见到。树林里好冷，我听着他们的声音四处跑，四处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唉，所以我觉得这次啊，小青也不会有什么开拓性进展。
2: 老师，到了今天，我才能真正明白，84年我们坐在汤墩上，您和我说那些话的心情。
3: 什么心情？
2: 也许是又期待又害怕吧。期待有生之年可以见证遗址的发掘，但也害怕没等他发觉，自己就像夕阳一样落山了。但是还好，我们现在有小青这样的孩子，继续活在那条延长线上。即使见不到，好像也没那么遗憾了。
3: 其实我有点忘了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了。
0: 方小云的预感没错，这次勘探视觉和84年的那次相比，并没有得出什么新的结论和成果。经过鉴定，下塘遗址距今5000至7000年的结论没有发生变化，发掘下塘依旧遥遥无期。但无论是方小云、戴墨南，亦或刘桂生、秦小青，他们都在执着坚守着，因为他们相信那一天终将到来，就像相信明天太阳依旧会照常升起一样。
4: 来了，
2: 张老师，好久不见啊。
4: 莫南啊，你不是昨天才刚来过吗？
2: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哎，
5: 老师呢？是不是又在屋里看报纸呢？
4: 是啊，每天雷打不动看报纸，有时候啊，我叫他吃饭，他根本听不到。
5: 看来您这个主席助理也不好当啊。
6: 老师，要不我先把蛋糕放进冰箱吧。
5: 对，小青啊，还好有你在，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家伙一聊几天来就没完没了的。
6: 老师们都不老，
4: 都进屋吧，进屋聊，进屋聊。
0: 没有人能说清时间究竟是怎样流逝的，当我们忽然反应过来时，便顿感青春不在，时光平等地为每一个人雕刻下不同的痕迹。2014年，距离上一次下汤遗址勘察视觉已经过去了13年。这13年里，戴墨南把钱小青叫了出来。钱小青继承了方小云和戴墨南的衣钵，成为了新石器时代研究的中坚力量。而今天，师徒三代齐聚，则是为了庆祝一件大事——方小云的生日。
4: 哎呦，每次来都提这么多东西，我跟你方老师啊，吃都吃不完。
5: 吃不完就慢慢吃嘛。今天带的东西可不一样，毕竟是老师的生日，这些啊都是给他的生日礼物。
4: 他看了呀，肯定又要讲你了。
5: 由他讲好的啦，他只说过生日不许大操大办，又没说不许我们送礼物。背着我讲我什么呢？没什么，老师，祝您生日快乐。哼，
7: 真当我耳背啊？他叫我吃饭我不应声，那是不想理他，不是我听不到。
4: 哎，你看看，你看看，伴君如伴虎哟。
6: 方老师，生日快乐。
7: 谢谢。你们看看人家小青，总是这么稳稳当当，不声不响的，哪像你们两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汤》，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伯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玲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我是主持人雨欣，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晚高峰。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俩给打算中秋国庆假期搭乘火车出行的朋友提个醒哈。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9月11号大家就可以购买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没错，那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0: 刚刚提到了9月11号可以买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另外呢，给大家算了一下，9月17号就可以买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大家也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我的，点击起售时间，输入车站和日期后，就可以查询该车站当日起售时间，也可以在下方查看全部车站起售时间。
0: 为了提高效率呢，很多朋友都会提前进行购票信息的预填，在车票起售当日呢，预先填写乘车人、车次还有席别等信息，在车票开始发售的时候一键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1: 如果您第一时间没有买到也不要慌，可以候补购票。在购票界面点击候补，按照需求添加不同的车次和席别，即可进行候补购票。
0: 根据铁路相关部门的消息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9月25号、28号、30号至10月2号、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了夜间高铁。
0: 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以及9月29号和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呢，会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大家假日出行的需求。
1: 还有更多有关假期出行的消息，可以持续关注中国之声。另外，中秋国庆假期大家有什么安排或者出行计划，也可以来到央视频的直播间，咱们一块儿聊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工作当中呢，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使用场景呢也越来越丰富，像是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不过另一方面， AI 用得越顺手呢，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
1: 如何低成本地获取积分呢？近日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块还能买到10000积分，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
0: 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实惠哈。可这便宜真的可以放心占吗？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儿来？按照卖家的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3: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 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万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

0: 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1: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是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0: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2: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0: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3: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0: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4: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0: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4: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4: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 国家安全部今年四月、六月针对磁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5: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网传消息哈。近期呢，有用户收到了提醒，说是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的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让不少已经习惯了零钱通余额宝既能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非常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
6: 那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会给我们的移动支付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8: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7: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9: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 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7: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

0: 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1: 避免你不小心点个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0: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
2: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4: 然而在摇摆选区，候选人刻意保持距离，通胀高企，美伊战事叠加民意声浪的背景下，这场破例举办的大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9号到10号两天时间，耗资超4000万美元，预计30000人来到现场。这场大会从宣布之初就贴着史无前例的标签。按照美国政坛传统，民主、共和两党只会在每4年1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把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6: 现在呢，中期选举就举办类似活动呢，是非常罕见的。那应该说，希望呢，发挥类似当年在大选年的造势或者动员效果。这样一种考虑呢，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当前这个共和党选情目前这种紧张的程度。
5: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60%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丹·沙利文，都缺席了本次大会，意在展现自己脱离本党以及总统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一位摇摆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以视频形式现身大会，介绍他的宾夕法尼亚同僚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
7: Yes, I'm a Democrat. Why am I here talking to you?
8: 没错，我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各位对话？因为我是一个讲求常识的民主党人。我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戴夫·麦考密克，他会为宾夕法尼亚而战。我很骄傲，把他视作我的朋友。
5: 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现身共和党造势大会，在本届选战中难得一见。不过事后他已澄清了换党传闻。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美元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9: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
5: 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1.3万亿美元，但特朗普并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解释总统是否有权直接拨款。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史上也极为罕见。但是在刁大明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6: 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就特别明显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在意所谓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意社会这种经济通胀问题，甚至反对对于伊朗开战这些选民这种立场，所以无法成为选情的这种转折点。
3: 从史无前例的中期选举全国大会到重

0: 金砸出的红利。共和党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是对中期选举选情的深度焦虑。距离11月投票日还有不到两个月，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具体如何，我们继续来听。
1: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美国国会两院的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8月最新评级则显示出，众议院有19到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借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4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则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解释，
2: 出现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2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呢，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的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也就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2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1/3，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呀、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呀、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就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了一些空间和条件。
1: 而一旦出现共和党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特朗普政府后2年的立法空间将明显收窄。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内蒙古哈。内蒙古蒿草呢包括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各地的蒿属植物，比如说黄花蒿、大紫蒿、沙蒿等，它们是草原生态的原生物种。不过花粉呢是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源，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蒿草如何治理已经成为群众高度关切的民生难题。
9: 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随着近期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已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这也意味着本年度过敏季终于要迎来收尾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扬、王丹、梁化的报道。
10: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1: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5-6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0: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

0: 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推动蒿属植物治理从单一清除向长效生态管控转变。
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三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益生模式，同步补植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过敏性鼻炎患者韩松元明显感觉到今年症状改善了不少。
2: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7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8月中旬才开始。
0: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今年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3: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今年的花粉浓度较往年、较去年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患者的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鼻炎患者对蒿草可以说是避之不及，不过过敏真的就只是蒿草的错吗？蔡慧娇指出，事实上内蒙古夏秋季节的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除了蒿属、禾本科、梨科、苋科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也都是常见的过敏源，而且生活方式健不健康同样也是影响因素之一，需要同样重视。
3: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它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卫生条件过于清洁了，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工作压力等等多方面，导致了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部分患者看到花粉浓度数值下降便误以为警报解除，自行停药，症状可能会出现反复。
3: 随着花粉这个浓度的一个下降，那么患者的症状会逐渐逐渐减轻，彻底停药的话还是要等到花粉剂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0: 专家提醒，随着花粉季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明确过敏源。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0: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眼下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呢，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
13: 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14: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15: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14: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16: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14: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16: 物业管理委员会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14: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3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17: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14: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15: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14: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18: 现在全市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自治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越筑越牢。
14: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 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

0: 永久存档。
1: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三千。

0: 先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3: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一人去参军。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4: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3: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也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那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4: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5: 长征地理名片。
1: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月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月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村长队有一片荒山，哎，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哎，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刚才与其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月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的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是没有水，扫地的时候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月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了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月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月。2015年起，他连续2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月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着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去苍津，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的人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富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桥。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月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3: 我们是这个烈士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那谁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4: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0: 90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越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伤痛，那个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

0: 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1: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然后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牧村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扎根基层的蔡伟月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2: 这样愿景，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的人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汀人的老骥精神一直都在。
0: 2019年，蔡伟月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月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2: 我们还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绿色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长征。
0: 如今蔡伟月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月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3: 哦，我们唱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
4: 是红军。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新学期开始，多所中小学牵手科技馆等机构，打造新学期的科学课程。
7: 近日，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3至18岁全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该图谱已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与此同时，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等资源，做成了融媒体资源包盒子进校园。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孩子们将收获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8: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9: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8: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9: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8: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平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平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10: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
8: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景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11: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育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
8: 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三个课程融合起来。
12: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边，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的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关注完科学教育，再说一说孩子们平常的休息哈。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趴着午休会胳膊麻脖子酸，不睡一会儿呢又实在困得难受。新学期开启了，江苏南京、淮安、南通等地的中小学教室的课桌椅呢悄悄升级，孩子们实现了午休躺睡。这项民生实事是如何落地的？目前施行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13: 新学期伊始，在南京明道学校严创元学校的一间教室内，桌椅全部换成了可躺式桌椅。这些桌椅的椅背可以放平，搭配可延伸的脚踏板，能贴合学生身体的曲线，让孩子自由的平躺，安稳入睡。学生冯浅初。
14: 吃完饭就会看一会儿书，会有一段音乐响起，我们就知道要睡觉了。有的人去关灯，有的人去拉窗帘，我们剩下的小朋友呢，就去拿被子。
13: 学校小学部副校长杨洋。
15: 孩子在学校里面到底睡得怎么样，既关心到他几下午的学习状态，也会影响到他一天的校园体验。我们不仅要关心孩子学得怎么样，更要关心他们在学校里每天过得怎么样。
13: 2024年，南京市政协委员丁朝龙提交了关于实施全市中小学午休舒心躺睡工程的提案，建议南京市教育局制定3年行动计划，由点及面，逐步推进。
16: 考虑到这个趴着睡呢，可能对小朋友的身体健康可能还是有点危害的，也非常不舒服，包括胳膊疼呀、腰疼呀。后来一看，很多地方都是提倡叫舒心躺睡，后来就提出这个提案。
13: 对此，南京市教育局在答复中表示，已将购置带有午休功能课桌椅的限额标准纳入南京市中小学通用资产配置标准，每套上限800元。新学期在淮安市这两门小学可躺式午休桌椅试点也已展开，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学生家长蒋兰竹：
17: 现在孩子呢正在长身体，我们一直担心呢趴着睡会影响脊椎嘛，现在学校配备了可躺式的课桌椅，给孩子创造了好的午休条件，我们现在特别的放心。
13: 丁巧龙介绍，从江苏全省

0: 等来看，自2022年起，江苏已连续4年将午休课桌椅纳入省教育装备新技术新产品试点应用项目重点方向，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躺睡保障措施。今年2月，中小学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校园午休场景的人性化改造划定了规范线。
1: 成效非常明显的，很多像新开办的学校都实行了这个舒心躺睡，这个买了各种的躺睡桌椅，老的学校呢也在逐步的在更新改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世界急救日，掐人中，心肺复苏，找 AED， 遇到有人晕倒，我们第一步该做什么呢？此外我们还会聊一聊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您会加钱点煲仔饭等特色航空餐吗？为什么航空餐总是被说不那么好吃呢？好，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我国科幻领域奖项银河奖的最新消息。第37届银河奖揭晓，本届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赛博英雄传》摘得最佳科幻网络文学奖，年轻作家华烟新一人就摘得了最佳短篇小说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和最佳

0: 新人奖三项大奖。不少读者是从科幻作品《三体》开始入坑科幻文学的。2006年，《三体》在《科幻世界》杂志开启连载，到今年已经20年了。中国科幻自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作品类型更加丰富，传播渠道不断拓展，与影视、游戏、人工智能等产业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就拿本届银河奖来说，除了延续对科幻文学创作的关注，还将视野拓展到了翻译、少儿科幻、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等领域。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新闻唠嗑团。那九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在生活当中，如果碰到了像运动扭伤、烫伤、异物卡喉、食物中毒、血压飙升、心脏骤停这些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在慌乱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除了拨打急救电话，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每年九月的第二个周六被有关国际组织定为世界急救日，及时且正确的急救对于挽救患者的生命、防止病情恶化、减轻患者痛苦、减少伤残情况、促进患者康复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就拿心源性猝死来说，如果能够在黄金4分钟内及时开展正确的救援，就能够大大提高抢救的成功率。最近浙江绍兴一个男子在晨跑的时候突然心脏骤停，危急时刻现场啊正好有一支医生的跑友队，他们立刻摆正了男子的体位，胸外按压人工呼吸，飞奔取来 AED， 多人接力抢回了男子一命。那如果身边没有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又该怎么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都有了自助体外除颤仪 AED， 那我们又该怎么使用它吗？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需要用到它呢？今天我们就来从 AED 说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有用的急救常识。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是来自友谊医院的景医生。
0: 哎，那我们呢现在在一些这个成功实施急救的新闻当中会经常听到 AED 这个设备哈。那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最好能够使用 AED， 相反的哪些情况下其实不适宜用 AED 呢？
2: 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做一个名词解释啊。AED 这几个字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叫自动体外除颤仪。
0: 是。
2: 那么这个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 AED 只适用于我们在心脏骤停的患者发生室颤以及无脉室速的时候才是需要去应用的。对于我们有意识的患者，或者说他只是晕倒了，我们是不需要去进行这个 AED 的这个使用的。我们的使用范围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窄的，只适用于这两种患者。主持人，
0: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应该使用的情况哈？我们就比如说心脏骤停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去判断，尤其是一种快速确认的这种方式。
2: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几点是这样，我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然后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这种自主的呼吸，一般这个判断大概是在10秒钟之内，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他出现了这种我们上边说的，不管是室颤也好，还是这种无脉性室速，那由于他的心搏量的急剧的下降，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个意识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0: 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拍一拍这个患者的肩膀，然后 后呢发现他其实是有意识的，哎，能够比如说微弱的跟你去进行回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够使用 AED 自动除颤仪的，对不对？
2: 对，是这样的。
0: 哎，就是如果是真的是没有了意识那种情况，我们也看到比如说这个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呼吸这种情况，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再使用 AED，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很多心脏骤停的人说有一种叫做濒死喘息的这么一个情况哈，就是张着嘴说像叹气一样，那它和我们比如说正常的这个呼吸之间这个最关键的区别可能是什么呢？
2: 那其实我们普通人判断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把头侧过来，看他胸廓有没有起伏。我们如果要是正常的呼吸的话，那患者的呼吸是会导致我们的胸廓有一个扩张，这个时候才是有效的呼吸。如果我们叹气一样的呼吸或者是濒死的呼吸，它一般是吸气之后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胸廓的起伏，它可能提示我们这个患者他的呼吸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呼吸，可能提示我们存在心脏骤停的情况。
0: 其实就跟我们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心脏跳动都是一个有效的跳动一样哈，呼吸看来这个事儿也是这样，对吧？我们要观察它是不是有持续性，有连续性，有非常显著的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胸廓的这种起伏，这些都是判断的标准，对不对？
2: 对。
0: AED 我们这个机器哈，说它这个语音提示其实还是挺好的，然后全程的都会有这个指导的操作，我们说理论上我们就听它怎么说，然后呢我们就跟着它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因为很多朋友是没有机会实际的去体验去学习去操作过的，所以从这个急救的经验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说非专业人士去操作 AED 是不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尤其是心理上面的一些障碍，或者可能是因为紧张啊等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能导致的一些问题呢？
2: 对，我觉得主持人就说的一点非常的关键。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应用 AED 的障碍主要在于心理方面，还就是我们说可能我们操作的对不对呀，然后后续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继发的引起一些纠纷。那么其实我们 AED 的机器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学一下，因为我们的心脏骤停大约90%都是发生在院外的情况。
0: 对，
2: 那这些人里边可能有我们的家人朋友以及我们的陌生人，学会这项操作呢是能够及时的挽救生命。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的心肺就是咱们说的心脏骤停抢救的黄金四分钟，是由于我们有一个时间窗，在四分钟之内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循环恢复的话，那可能会导致我后期的脑功能的障碍，
0: 对，
2: 这样的话会导致复苏的一个失败。那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进行 AED 的普及是非常关键的。AED 的机器操作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任何一台机器拿出来之后，第一点就是打开机器，机器会有非常详细的语音指导，告诉你先要去进行怎么样，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你只需要跟着它做就行了。同时呢不用担心它电机错，我们在贴电极片的同时，机器会自动检测患者的心率，看它是不是一个可除颤心率。如果它检测到这个患者它不是一个可除颤心率，我们的机器不会去电患者。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我检测到的一个心率它就是一个直线了，那我就不需要进行除颤，那我的机器我们能看到一个提示，那这个时候我们下边就需要去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的操作，那就不需要除颤，所以不太需要去担心我的机器出错了。是这么个情况。
0: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两个问题就是判断什么情况下要使用 AED， 当然这是一种经验也好，知识也好，当我们真的去使用 AED 这个机器的时候，你把它贴到一个比如说本不应该使用 AED 机器的患者身上的时候，这个机器其实是可以自动的判断出来这种情况下无需使用的，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
2: 而且它的机器对于咱们使用者来讲是一个保护作用。之前我们曾经在2022年的时候也有一个患者是在地铁里，他突然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倒地， 那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先给他进行了非常标准的规范的 CPR、同时有人把、我们的 AED 机器拿来，大概这个过程只耗了2分钟、AED 机器拿来之后一检测患者是一个室颤、那就给了一次除颤、除颤之后继续进行高质量 CPR、这个病人呢还非常幸运，后边的转运到我们有医院、然后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就好转出院了、所以大家不要怕、我们拿 AED 机器去检测他的心率，包括我们除颤的过程机器都会自动记录，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法律的，不管是、机器的保护还是法律的保护，都是一个保护的措施，所以大家不要去害怕这个问题。
0: 您看您刚才说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就真的是好在这个身边当时有人，然后会这种高质量的心肺复苏，然后呢会使用正确使用 AED， 而且呢很快就拿到了哈，然后呢这才为这个患者之后进入到到了医院之后得到有效的救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前续的一个保障。否则就是是不是其实挺难想象，如果前面没有得到有效施救的话，这个后续可能会是什么样，这是不是差别会非常大呀？
2: 差别非常大。对于我们院内的猝死的话、我们也见过很多例，就是在患者在门诊就诊时突然倒地了、那我们到场之后判断他心跳骤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是给了患者紧急的 CPR， 同时我们有医护团队把他转运到急诊抢救室，后边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心梗、那这个时候患者在我们有效的复苏情况下很快就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冠脉得到了再通，然后患者的远期生存率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倒在花丛里了、或者是倒在路上了，没有人敢去伸出这个援手的话、那我们患者的预后可能就相对没有这么理想。
0: 是，这个是您刚才说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如果之前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这种比如说胸外按压或者 AED 这个帮助的话，可能你把这个患者送到了医院，我们也可以把他抢救过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因为供血不足也好供氧不足也好，对大脑的损伤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就即便比如说我们到了医院然后把患者恢复了心跳，但是也可能这个患者本身就会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很严重的一个损伤，是这样吧？
2: 是这样的、
0: 我们在使用这个 AED 的时候好像说有一个说明哈，就是说在这个这个电击的瞬间说所有人必须是完全离开患者的身体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知道可能会有电流嘛，可能会伤害到这个其他的人，这可能是原因。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在使用 AED 的时候有哪些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个安全边界呢？
2: 那主持人提到这点也非常的关键，为什么我们要离开患者、因为我们 AED 的机制就是它是会机器有一个自动的放电、这个放电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那我们在这个注意事项上来讲，如果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一个溺水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干燥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把他的胸壁的皮肤去给他擦干、因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是由于我如果全身都是湿透的话、那对施救者是一个损伤、同时由于他全身导电都比较快的话，会导致我心脏的除颤的这个电的能量达不到我有效的要求、这是一点。然后如果我们就是机器会有提示你，然后已经充好电了，需要你离开的时候你的手就不要碰患者了、这样的话是对施救者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0: 您说到这个皮肤的这个湿润的这个问题哈，之前看到有说法说溺水的人不能用 AED，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2: 溺水的患者是这样、我们的 AED 是可以进行一个使用的、但是有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溺水的患者都是在水里有一段时间了，可能心跳呼吸已经停止了，
0: 是
2: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把患者先转移到岸边一个相对比较硬质的环境、然后我们去进行心肺复苏，同时有条件的话、我去准备 AED 的设备、AED 设备拿来之后一定要把患者的胸壁皮肤擦干，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是为了防止我们的电流的这个能量不够，然后同时呢还能防止我们去导致对我们的施救者有一个次生的损伤，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 我们的 AED 贴上之后检测到它是一个时颤，或者说我们一个无脉的时速，那这个情况下它会提示你是一个可除颤心率，这个时候该做还是要做的。
0: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底层原理在于，就是比如说如果是突然的这种晕倒的情况，那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暂时还有一些氧气在，但是呢咱们刚才说到像溺水这样的情况下，那可能在这个出水之前，这个血可能已经窒息了一段时间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

0: 更希望先做的是胸外按压，先把氧气给，或者是这个人工呼吸，先把氧气给补充进去，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按压也好，再去做除颤也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吗？
1: 哦，我们对于溺水的患者，他的情况呢，会跟其他的患者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0: 嗯、
1: 我们首先要给患者还是就是清理气道，
0: 嗯，
1: 同时呢，如果判断他已经这个、心跳停止了，还是要先做心肺复苏，
0: 嗯，
1: 然后同时呢，在我们的做一组心肺复苏之后30次、
0: 嗯，
1: 然后去给他进行2次人工通气，
0: 嗯，
1: 口咽通气道这块，
0: 嗯，
1: 他如果异物的那个堵塞的话，还是要及时进行一个清理的，
0: 嗯，
1: 但是不推荐患者进行一个倒置，
0: 哎，
1: 尤其我们有好多小孩啊，
0: 嗯，
1: 溺水之后，
0: 嗯，
1: 家长可能会把他拎起来
0: 控水吗？说是不是？
1: 对，是这样去控水，
0: 嗯，
1: 我们是不太推荐的，
0: 嗯，
1: 那原因有几个，
0: 嗯，
1: 首先呢，我们在溺水之后，可能由于这个水进到肺里边之后，
0: 嗯，
1: 它其实已经经过那个肺泡吸收到血里一部分了，
0: 嗯，
1: 这是一方面，
0: 嗯，
1: 你控水的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0: 是。
1: 另外一点呢，由于我们它在溺水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无意识的吞咽，
0: 嗯，
1: 那我们的胃里边可能会存在这个大量的吞进去的水，
0: 对，
1: 有可能在我们去进行倒置的时候，它反而会反流出来，
0: 嗯，
1: 而且呢，最关键的一点，在我们控水的过程中，可能耽误了我们宝贵的心肺复苏的时间。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比起肺部当中吸入的水，可能这个胃里的水可能没准还更多，对吧？如果控水你没有控好，然后呢反而因为呕吐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吸入了这些这个水的话，那可能就更不好了，更影响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倒挂控水这个事儿，在溺水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杜绝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施救的方法。刚才我们其实不断提到 AED 这个设备的重要性，其实现在看到在城市当中会有很多很暖心的这个画面哈，比如说有一些私家车上，哎，你会看到它有一个这个牌提示，就是大概那个意思就是，哎，我的这个车上是有移动 AED 设备的，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公交的这个系统上面也会写，哎，我这个车上是有 AED 设备的。然后呢，有一些城市，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外卖快递小哥，哎，人家那个车上也是有这个 AED 设备。说实话，就是当你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很有安全感的，对吧？就是你其实可以很快的就找到这个 AED 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嗯，对于 AED 这个设备本身，它有没有一些使用啊，或者是储存条件上的一些要求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在车上长时间的这个放置 AED 这个设备，或者是在比如说骑手的车上，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最终的使用质量。
1: 主持人提的这点特别好，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城市也是非常的温暖，
0: 嗯，
1: 有很多这种人在自己的车里去配备 AED，
0: 嗯，
1: 给大家呢这个在危急过程中提供一线生机，
0: 嗯，
1: 那我们的 AED 在我们随车或者说像您刚才说的外卖小哥啊这些人去携带的这种 AED 呢，
0: 嗯
1: 嗯，跟我们在放置在公共场合的 AED 还是有点差别，
0: 哦，
1: 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它的车内的温度比较高，或者说阳光直晒的过程中，
0: 嗯，
1: 我们的AED 的电极片呢，它是一个胶质的，
0: 哦，
1: 那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受阳光的照射，它会有老化，
0: 嗯，
1: 它会导致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粘不结实，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放电的效果是会有减低的，
0: 嗯，
1: 所以这种的话如果在车内放置的 AED 我们还是需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检测，一般是1个月左右，
0: 哦，
1: 去看看它的设备我们老化，
0: 嗯，
1: 包括您说的骑手的车里边可能有颠簸呀什么这些情况，
0: 嗯，
1: 它会导致我们的电子元件就连接不太紧密，
0: 嗯，
1: 这些也是需要我们去定期进行一个检测的，
0: 嗯，
1: 如果说这个条件许可就大概1个月检测一次，
0: 嗯，
1: 看看它的情况，以备在万一的时候这个机器别因为本身的问题导致我们的抢救有耽误，
0: 是是，所以呢，
1: 嗯，
0: 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维护也好
1: 护
0: 或者是检查也好哈，这样能够让这个设备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除了 AED 之外，其实我们刚才也经常会提到这个 CPR 啊，然后心肺复苏、胸外按压，我们首先怎么判断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这个事情哈？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个人只是晕倒了，或者是癫痫发作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需要 CPR 呢？
1: 那就是还回到咱。

0: 们最初讲的怎么判断它是不是心脏骤停了，那就是刚才说的两个点，最主要的就是看我们的意识状态，它有没有意识。如果要是一般的晕厥来讲，我们跟它就是把它会有好多，比如说面色苍白呀，大汗呀，然后它的肢体还是能有不自主的活动，同时这个时候呼吸是节律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先让患者去找一个地方躺平，因为有一些人他是有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通过这种措施呢，他是能改善他的血液循环，让他的血压得到恢复，有些人就慢慢好过来了。所以主要的最主要就两点，一个是意识状态，一个是呼吸情况是不是节律。如果这个时候患者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我们只需要判断10秒。对于专业的医务人员来讲，我们是会需要判断他的颈动脉搏动，以及我的外周的动脉的搏动，但是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讲的话会有困难，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做前边这两步，然后如果判断他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或者是叹气一样的呼吸，没有有效的呼吸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 CPR，
1: 对，
0: 去抢这个抢救时间。
1: 是是是，如果遇到有人昏厥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会有个误区哈，第一反应不是去做胸按压，是去掐人中啊。这可能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一些表演也好，就是这个常见的一个第一反应。但这个事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很高效的把人唤醒？掐最有效果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按得越快，施救效果就越好呢？另外呢，像网上流传的，比如说心梗发作的时候，哎，那你是不是通过使劲咳嗽就能够实现自救？这些说法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呢？稍后我们接着来聊。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9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如今在不少城市，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包括网约车的司机还有外卖员，都把 AED 设备放在了自己的车上，成为了一个个流动急救站。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详细了解了在相关的新闻当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要怎么去正确的使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常见的做法或者是流传的一些所谓的急救小窍门，到底它是不是管用的，还是说哎，它就是一个误区和误读。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哎，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碰到有一些朋友突然一下晕倒了，没有意识了，或者是比如说突然有抽搐这种情况，你看那个影视剧里面就是经常咔一掐人中，然后那个人、哦、好像就突然一个机灵，然后就恢复正常了。这个事情首先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发生，其次呢就是这个操作为什么不太对。
0: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去掐人中

0: 有些时候是有效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有一个疼痛刺激，刺激交感神经反射之后，那我们有可能那人的心率啊、血压会有一个短暂的回升。
1: 是，
0: 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不同患者来讲，它的那个治疗的效果其实是不是很确切的。
1: 嗯，
0: 对于我们晕倒的患者，其实我们现在晕倒的病因是非常的多的，有好几种，包括我们的心源性的晕厥，然后还有我们神经源性的。心源性的就分很多种，有一些像我刚才跟您说的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呀，或者说交感神迷走神经过度兴奋的患者，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心源性猝死，就是最严重的这种情况的患者都是有的，包括脑血管病的，我们有一些脑梗啊、脑出血的患者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判断如果患者的意识丧失了之后，我们去加人中，一个是没有效果，如果说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就立马去判断他的呼吸情况。就像我说的，如果十秒钟之内我判断到他没有意识、没有呼吸，那我就需要进行一个胸按压。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患者他经过我的呼唤能睁眼，那有些时候像我们掐人中，他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低血糖，就是一个体位性低血压，他自己也能好得过来，就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1: 明白了，
0: 你掐不掐他都能好，
1: 是
0: 这么个情况。但是如果真的是像我跟您说的最重的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存在一个心跳骤停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去掐人中还是一个问题，我会耽误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1: 是，
0: 所以我们判断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如果有意识，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不需要 CPR。如果要是没有意识，可能我们在没有呼吸的情况下，就需要去进行这个操作。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掐人中的操作，可能会耽误宝贵的抢救时间。
1: 明白。所以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哈，就是掐人中呢，可能最多起到的是一个疼痛刺激，对吧？本质上跟掐大腿是一样的，是不是？它不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比如什么什么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穴位，然后就能够帮助你马上恢复意识。只能是说，有一些情况之下，你通过疼痛刺激可以让人恢复意识的，但是呢，到真正危险的那种情况，那些情形之下，如果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样的疼痛刺激，那反而会耽误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金治疗的四分钟的这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时间哈，这个是可能出问题的，真正可能出问题的这个状况哈。然后您刚才提到说晕倒的情况其实是有是分很多种的，那他们的这个严重程度、危及生命的程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就说这个低血压的这个情况，对吧？突然一下，哎，就感觉眼前一黑啊，就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尤其是不按时吃饭啊，或者怎样的这种情况，大家就会有这感觉哈。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比较好的方式恢复的方式可能是什么呢？
0: 那对于我们低血压的患者呢，有些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上班族，有可能去地铁的时候站的时间太长了，那这个时候会由于他循环的比较差，或者早晨没吃早饭，他循环血量少，那有可能会导致他有个体位性低血压。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患者尽量慢慢的坐下来，同时平卧在这个地面上，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的回心血量。这个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让他坐下或者躺下，对他来讲是一种保护。因为我们有的患者站立的时候，他会突然一下由于血压过低，眼前一黑就摔倒在地下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能做的是扶着他慢慢坐下来、躺下来，让他休息。而同时呢，我们有些时候可以通过抬高他的大腿呀、增加他的回心血量，或者是挤压我们的大腿，增加他回心血量。有些时候患者就很快能恢复了。
1: 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心肺复苏这个动作上哈，这个事情其实如果你有一些误区也好，或者是动作不准确也好，它可能造成的后果会更严重一些。比如我们就说按压的频率这个事情，我们想象来讲，它是不是按压的速度越快越好，然后我就能起到的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了。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哈？是不是比如说你按的如果过慢，就相当于白按了，或者是按得过快也不行，我们怎么去很好的把握这个频率呢？
0: 我们是这样，我们正常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
1: 对
0: 啊，这个区间是60到100次。
1: 嗯，
0: 我们心肺复苏要求的频率是100到120次。那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频率下是能达到一个

0: 有效的心脏泵血，因为我们的心脏呢是一个空腔脏器，它主要作用就是一个水泵。那这个时候我通过按压能让它以固定的频率去摄血，如果我的频率过快的话，那我的心脏还来不及充盈，我就去下一次按压了，这样的话心脏的摄血反而会少。所以我们要求控制在这个频率之内，同时呢按压的深度大概是就是5厘米，也相当于我们的银行卡的侧边这个宽度。
1: 哎呦
0: 啊，我们去进行一个按压，
1: 那其实挺深的呀，这个
0: 就能达到一个我们有效的按压的程度。大概是这样。
1: 是，您说那个首先咱们先说频率这个事情哈，一分钟100到120下，这个其实还挺快的，说实话这个速度也挺快。然后您刚才说外加上这个按压的这个深度，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一个还挺费劲的一个事情？我们是不是最好比如说利用好自己全身的这个重量，然后再去做这个胸外按压？
0: 主持人说的没错，我们的胸外按压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手啊或者是我们的胳膊的力量去进行按压。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我们的手、胳膊还有我们的肩关节三点成一条直线，然后双手交叉，这样的话利用我们的掌根去进行发力，同时我们的发力点在我们的腰部去进行用力，这样其实做起来是相当轻松的。
1: 是，
0: 然后我们的频率就自己在心里边可以默数01、02、03、04，这样你就能达到我的每次按压的频率基本上都是相等的。深度呢，在我们去腰部发力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能达到这个有效的深度。
1: 频率这个事情，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哈，01、02、03、04，这样是一个这个能够达到每分钟100到124。深度这个事情怎么去把握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按到这个足够的深度呢？
0: 我刚才跟您说的，它只要我们的胸廓能得到一个有效的回弹，然后这个就是按压深度的话，我们去估一下，大概就是一个5厘米，就咱们银行卡的横面那个宽度就差不多够了。
1: 是这个深度啊，可能对于普通朋友来讲，尤其是在按压其他人的这个胸廓的时候，说实话有点担心的，对吧？你比如说，哎呦，我这个这么大的力气，然后呢这么高的频率，你万一给人家按坏了怎么办？比如说这个骨折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是属于一个比如说在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一个常见的副影响或者叫并发症吗？
0: 是这样，是要分情况的。就是我们的对于高龄的老人，然后像我们有一些基础病骨质疏松的患者，那这个并发症是基本上80%-90%的人都会有，因为我们只要按压要达到这个有效深度，基本上都会按折。然后如果要是年轻人呢，有可能没有这个情况，就是他的胸廓弹性比较好，有可能会没有这个情况。但是呢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胸按压的一个并发症。但是即使他这个骨折了的话，如果这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那我们的意义还是非常的重大的。
1: 没错，
0: 我们要权衡利弊去进行我们的操作。
1: 没错，骨折呢这个事情你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到，如果你大脑供氧不足，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的话，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呀，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呀。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其实不要去犹豫，对吧？这我们可以这么去思考这个事情。你当一个患者比如说已经失去意识了，然后呢没有供血的这种情况之下，他面临的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情况，不可能比现在当前的这个情况更差了。这么一个情况，你做任何的胸外按压对他来说可能都是希望，都是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对吧？你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是不是啊？刚才您提到这个比如说老年朋友有骨质疏松的这么一种特殊情况，小孩儿、小婴孩儿，比如说不到一周岁这种情况，这个是不是胸外按压的这个方式啊什么方法啊之类的也会有所不同啊？
0: 对于小孩来讲，我们主要是做给他按压的部位呢会在这个胸骨中下段这个位置，而且是以我们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按压，这样的话会保证我们的力度不会太深，然后一定注意不要按压到小孩的腹部，因为我们的小朋友他的肝脏和这个脾脏发育的不是很完善，如果我们操作错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肝脏脾 脏破裂导致一个出血，
1: 双手大拇指去做一个按压啊，就这个就不要再用掌根，这个可能就力量就太大了，对不对？而且呢。

0: 也要保证一个足够的按压深度，其实是不是啊？还有一个这个呼吸方面的一个情况，很多朋友其实都经历过叫呼吸性碱中毒。
1: 嗯，
0: 这个具体的感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非常兴奋的时候，有些朋友呢是比如说这个在痛哭流涕之后，

0: 快，由于氧呢吸入过多，导致的有可能有个继发性的低钾血症。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手麻。有些人重症的情况下会导致一个手抽搐，像鸡爪子一样这种情况。在我们现在一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手麻。有些人重症的情况下会导致一个手抽搐，像鸡爪子一样这种情况。在我们比如说这种年轻人之间他有可能吵架了，或者说老年人家里人去世了，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对于主持人说的像这个纸袋，它是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的，但是我们从临床上不太推荐。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对于我们的患者，有些本身有合并基础的这种肺病的患者，你不能判断他是不是呼吸碱中毒，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病的话，你有可能在二氧化碳过度吸入过多之后，它会继发有其他的我们说的呼吸性酸中毒啊，其他的情况。比较安全的情况就是，首先我们去了解它的情况，它是不是有一个紧张焦虑，然后呼吸频率过快的这个情况，判断它是不是可能存在一个呼吸性的碱中毒。如果我们觉得高度怀疑，最好是拿一个口罩，就是我们普通口罩，外科口罩，就不要拿 N95 那种，就是普通口罩去进行一个遮盖我们的口鼻。那这种情况下会在我呼出二氧化碳的时候再吸进去，同时不会导致它的过度的有一个储留，因为它是通气的嘛。
1: 对对对，
0: 它比我们的包括塑料袋啊，包括纸袋是安全一些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戴一个口罩这个事情可能会相对的更稳妥一些，对吧？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救助者，我们要对患者进行一个情绪的安抚，
1: 是
0: 尽量让他去把呼吸频率放慢，这也是一个治疗手段。
1: 尽快从那种比如说比较紧张慌张的这种情绪当中慢慢的稳定下来，这个其实是一个治本的这么个过程嘛，
0: 对
1: 吧？还有一个事情是关于心梗的，然后呢说这个心梗发作的时候，患者可以通过深呼吸之后，然后持续用力咳嗽的方式来维持心脏供血，甚至自救成功。这个事儿首先是不是真的哈？就是我们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自救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0: 那这种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的话，这种是一个自救手段。但是这种情况只发生于我们的患者他有明确的这种就是已经住院了，他有监测的时候，我们在监护仪上看到明确的他有一种心律失常，致命性的包括失速啦，这种情况下我来不及给采取其他措施的时候，我可以让患者就是他现在意识还是清楚的情况下，让他去进行一个深呼吸之后咳嗽，通过我的胸腔内压的一个急剧性的一个升高，让他的有效循环血容量得到恢复，然后这个时候为我下一步的介入治疗啊，包括说其他的用药治疗提供一个宝贵的时间，是为了保证他的脑供血，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有这种心律失常的时候，有严密的监护情况下，可以让患者进行这个操作，但是这个必须是有这个明确的在入院有监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有效。如果我们普通的心梗的患者在我们门诊就诊，他并不明确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个操作，有可能会由于他的剧烈的咳嗽导致他一个相对的一个缺氧，因为我们心梗的病人会胸痛的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呼吸频率有可能就会有一个增快，我们的这个操作有可能起到一个反作用。
1: 明白了，就说到有一些操作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比如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癫痫抽搐，这大部分朋友比如说看到身边的一个人突然一下就开始紧张的就这个抽搐起来，身体完全不受控制的时候，这个其实有点害怕的，对吧？然后你可能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最好比如说控制住它，然后呢不要让它去这个继续去抽搐了，甚至比如说我们可能还看到有一些这个作品当中，或者是听别人讲说，哎呀这个时候他如果这个牙咬得很用力，会不会把自己的舌头这个伤掉或者是怎样，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往里面去填一些比如说毛巾啊，或者是什么塞一根木棍塞一支笔啊等等，就这种情况。就如果是癫痫或者是抽搐这种，我们最好的最正确的处置方式是怎样的？
0: 那癫痫跟癫痫的情况是这样，它是由于我们大脑的

0: 存在一个异常放电，导致的这种人出现一些肢体的抽动啊，抽搐、咬牙，
1: 是，
0: 然后口吐白沫这个情况，
1: 是，
0: 它呢是由于我们大脑异常放电，所以它的时间会非常的短，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患者会持续几分钟，它抽动过去之后，人意识就能恢复，这期间呢，我们需要做的是，由于它抽动的时候有可能意识丧失，它会倒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它身边递个。垫个软垫让他别抽动的时候伤到自己。
1: 对。
0: 同时呢，我们不建议把手伸到他的嘴里，有可能会由于这个你的救助者啊也会被他咬伤。
1: 是。
0: 对，这个情况下等他慢慢的恢复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进行控制住他，因为这是个相对自限的一个过程。
1: 首先他可以自己恢复哈，其次呢，我们如果要做点什么，我们比如说把周围一些可能尖锐的这些东西啊，可能伤到他的一些东西啊去排除一下，然后呢，比如说最好让他去一个侧卧的这么一个姿势，这些是我们可以帮助到他的。然后其他的事情其实我们不要做，等着他这个慢慢的恢复就好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我是不是要使劲的去摁住他或者怎样，那你这个动作非常有可能伤到患者本身，因为他抽搐的那个力量也是不受控的，而且力量挺大的，对吧？你这样的话有可能导致他骨折，是不是？然后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嘴里面不要去塞一些什么东西，你塞的这个过程本身有可能伤到他，也有可能伤到自己，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很多朋友会常备所谓叫速效救心丸，然后呢硝酸甘油这些东西，就他们确实是急救时候的一个所谓救命神药吗？
0: 这个是相当分情况的，因为你没法判断自己是不是本身有基础的心脏病。如果说确定你以前呢有这种冠心病的病史，那有这种间断的心绞痛的发作，那我们常备硝酸甘油还是有必要的。那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群来讲，你既往没有基础病去备这个药的话，有可能在用药的过程中，因为硝酸甘油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一个药物，有可能你含完之后啪嚓一下人晕倒，那就体位性低血压了，
1: 是，
0: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分情况来定。
1: 是，所以你常备什么药，服用什么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该服用哪种药物，这些最好是遵医嘱的，是吧？咱不能说一看到这个名字速效救心丸，好像我只要心脏稍微任何情况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就吃一吃，反正还能预防或者怎，这不是这种想法，对不对？
0: 对。
1: 好，我们今天呢也谢谢景小山医生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和分享，谢谢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朋友呢都开始已经着手去订机票了。在预订飞机票的时候，您会特别去更改取消免费的飞机餐吗？有些乘客是因为不能够吃某类食材啊，可能会选择一些特殊的餐食，比如说像无糖啊、无麸质餐食啊等等。而如今呢，除了免费的飞机餐之外，在一些航司的航班上，乘客还可以选择付费去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或者说是更别致的飞机餐。那这两年呢，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的业务，像比如说煲仔饭呀、牛排呀、冒菜呀、鱼子酱拼盘啊等等，都陆续被端上了高空的小桌板啊，一举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飞机餐的一些固有印象。那么在出行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愿意为自己点一顿空中美味的大餐呢？提起以往的飞机餐，可能大家的印象往往是啊，那飞机上给什么就吃什么呗，然后而且可能选择也相对比较单一，口味也平平。其实一些飞机餐提供的样式搭配还是挺丰富的，除了像主食和配菜之外，还有配比如说像酸奶呀、水果呀、小蛋糕啊，然后坚果呀、冰激凌啊等等。但是可能这些就有一点难俘获乘客的味蕾，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说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是说机舱环境可能会影响了我们对食物的判断呢？把统一的飞机餐换成自己非常喜欢吃的餐食，像牛排啊、煲仔饭啊，就一定能够让我们在空中享受到同样跟地面一样的美味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刘少伟的分析。
2: 对于飞机餐来说，高空机舱环境对餐食的选择、制作及最终的口感有哪些限制？
3: 一般来讲，优先选择比较耐热的，而且复热以后不容易崩解，出水嘛也比较少，再一个就是说微生物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原料。反过来就是避免这种含水量很高啊，或者是非常嫩的这种食材。再一个就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可能你加热的话油脂也会出来。再一个容易氧化的食材也尽量的避免。那当然对于口感，主要是因为飞机餐的话它是要复热，重复加热会让我们的食材里面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它变老，它会老化嘛。那你的淀粉的话也会回升，比如说你那个米饭，你看你做好了会放，一放就会硬，它实际上就是淀粉的回升嘛。再一个蔬菜的纤维它会纤维化，所以说这些菜品的话，如果说你放在地面上可能刚出锅很好吃，但是你冷藏过夜再加热，那这种制水感啊或者等等就会变差。所以说主要的就是食材和口感这两个方面，那要考虑到这些状况。飞机上它是不允许有明火啊、油烟啊或者油脂飞溅这些东西的。预制鸡块你回家炸一炸那还是很好吃，但是你在空中的话这是不允许的。油炸酥脆的这种表面上它是形成硬壳，在飞机上面那只是进行一个加热，比如说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加热，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水分它就会迁移，那外壳的话它就会吸水变软，你就没有那种酥脆感嘛。那你再一个绿叶菜一个来讲，你洗不干净或者是它这个缝隙里面会有细菌，你不可能做到非常的彻底的杀菌，那所以说你保鲜就比较难，叶子有可能就会失水啊，一加热就会烂啊等等这种状况。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新鲜的绿叶菜相对来讲是工艺上比较难，目前来讲酥脆的炸物也是相对比较难。
2: 一些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将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端上云端，这些菜品进入高空客舱后能让人觉得和在地面一样好吃吗？
3: 它不可能和地面上一样的。一个来讲，复热的餐它本身这些各方面品质就会变差，另外你人的这个感官的话也会变差，就是你的嗅觉、你的什么味觉或者是你在压力下各种感觉吧都会变差，比如说你口腔里的唾液那么分泌也会有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餐就很难让你觉得很好吃。比如说在高空中它这个干燥的话，那这样鼻腔的这里失水那么就会肿， 那这样的话，气味的这个分子就难以到达这个嗅觉的这个感受器。那这样的话，你。

0: 这个菜里面或者饭里面的这些风味的分子，它溶解的能力就下降。那所以说，总的来讲，味道就会下降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飞机上面在高空中它有噪音嘛？那噪音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这个味觉的。
1: 针对高空环境，配餐企业会怎样来调整调味和菜品？有什么方法？
0: 研究嘛，比如说你预制菜的工艺嘛，现在也在慢慢的变化。比如说你低温真空慢煮啊，或者是我们高压的一些灭菌啊，或者是你现在冷冻的产品，我们怎么来保鲜？淀粉的回升啊，蛋白质的老化啊，就是针对高空中的这些食材的一个变化原理，那么有针对的做一些工艺的改变。慢慢，然后再一个的话，说在做配餐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鲜味物质或者酸味，那就可能加大一点。

0: 一个比如说你冷餐多一点，冷餐的话，因为不需要加热，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质感啊或者味道可能就会保持得更好一点，对人的话更友好一点。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的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哈，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

0: 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1: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0: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2: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3: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
2: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0: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4: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
5: 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
4: 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0: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6: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0: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 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7: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红帽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0: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8: 跟着记者逛一圈福茂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10: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11: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2: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扩张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3: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 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14: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啊。
11: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膜材、玻璃

0: 力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1: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折射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0: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2: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0: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3: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4: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 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5: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新闻有观点，
12: 昨日新闻重现，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3: 杨昶你好。
5: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13: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十四五”时期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

0: 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15/5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15/5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嗯，杨畅，
1: 形势向好，未来可期哈，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画画重点啊，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0: 好的，那么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5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刚才杨厂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5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呢，跑的这些车呢都是无人的了，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需要我们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呢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可以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水平要有效提升。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2: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力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这些目标呢非常的令人向往和憧憬，但是又切实可及哈。那接下来呢，将会通过哪些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些目标实现？
0: 今天我们说咱们看到15/5规划是几个部门一同发的，其实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也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那么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4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 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

0: 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1: 三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呀，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五年，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的出行更省心、更安全，也让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赛道上继续领跑。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5000通用积分，9.9块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深度调查。
4: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5: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4: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6: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4: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 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7: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4: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

0: 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已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1: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0: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1: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1: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

0: 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2: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3: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呢，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2: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4: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

0: 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1: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2: 避免你不小心点个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1: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0: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权威回应，别急着转出资金，更别自己吓自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小区物业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质量。眼下呢，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呢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5: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6: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5: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 5%。 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7: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5: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7: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5: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 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

0: 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1: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0: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十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2: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0: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3: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4: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两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7: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8: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7: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9: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7: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6: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那么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呢，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多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

0: 董一凡的解读。
1: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0: 此次国际太空峰会呢，将各方的心思展露无遗。欧洲既要借国际合作加快航天发展，又急于减少外部依赖，补上自主载人航天等短板；美国则试图通过施压企业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太空本应是人类共同探索的新疆域，而非地缘博弈的新战场。未来，欧洲能否在合作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美欧太空关系又将如何演变？全球太空治理能否走向真正的多边共赢？仍然有待观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的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和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0: 此我步步高，
1: 梁鸿筹才高，筹高。

0: 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

0: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当代》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当代》上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范晓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有个绰号叫范苏州，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她就开始书写苏州，写这座城市的吴侬软语、人情琐事、命运沉浮，一写就是40多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范晓青笔下的苏州不是活在故纸堆里，也不是活在图像中，而是有着苏州平坦般的干脆利落，又犹如苏绣般精致灵动，能真实地进入人的心里。记得40年前看范晓青的《苏州小巷风情小说》，对他营造的苏州街巷的烟火气印象至深，忘不了他笔下那些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最像苏州的老苏州人。那个时候范晓青的小说情节是淡化的，那清淡之味曾有人比喻犹如苏州的碧螺春，香气清雅，入口柔和，但是回甘持久。有意思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范晓青依托自己在基层挂职的经历，转而开始写官场小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变化，他说，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可以说范晓青的苏州书写是和苏州城市的发展共成长的，从对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的关注，到追踪外来建设者新苏州人的精神状态，在范晓青笔下，小苏州已变成大苏州，我们总能从中看到时代划过的痕迹。甚至被视作苏派作家领军人物的他，如今的作品里甚至可能看不到苏州的痕迹。比如今晚我想为您推荐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就是如此。但是范晓青说，苏州文化滋养了我的写作，即便是后期不写苏州符号、不用方言的作品，人物的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时代环境的变迁似乎也改变了范晓青的叙事方式。早年的他自认不擅长写故事，情节性薄弱，但近期你看他的作品会发现情节比较复杂，故事性也更强，甚至有了悬疑的意味。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这部新作《路上行人》中。这样来说，您会不会对他的这部新作就更感好奇了？一部表面不那么苏州的作品，如何体现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一个相对写意、不那么注重情节的作家， 为何会与自己的写作经验较劲，刻意强化叙事结构，丰富情节层次，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故事性，甚至融入悬疑解谜的叙事逻辑，以全新的叙事视角探索当下的人与世界。刊登在2026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的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简单的说，故事是从一场离奇的骨灰失踪案开始的。与父亲断联已久的儿子回国操办父亲后事，却没找到父亲的骨灰。医院有记录，殡仪馆有登记，居委会和墓园也各有人证，所有环节都对得上，但拼在一起却拼不出一个真相。父亲到底是生是死？被火化的究竟是谁？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藏着当下怎样的社会隐喻？让我们来听听范晓青怎么说。
1: 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写的是儿子与父亲的失联，以至于最终儿子都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甚至不敢去敲那扇熟悉而又陌生的门，他完全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打开，他只知道开门的无论是父亲还是别人他都无法面对。现代社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系并不少见也不稀罕。小说中的描写可能有些极致，甚至有些荒诞，但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荒诞遍地都是，由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最。一个年轻人外出了，也许从此一去不回了。一位老人守着电话等待子女的声音，却永远也等不来。生活中失联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只是肉体的失联，更是情感的失联，人心的失联，是精神和认知的异化。父与子，母与女，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过去即便讯息再闭塞落后，此空间和彼空间终是有联系的。如今信息如此的发达，那个联系却逐渐阻断。似乎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个体自主权，经常看到有人教导他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距离要远一点，要有边界感，要没关系。没关系不等于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人老去的父亲或母亲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你自己的来路。你如果连那个人都不放在心上，都忘记了，你岂不是也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不是说老去的父母一定要和子女捆绑在一起，人的内心是丰富而广阔的，倘若在你的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里却没有亲人的一点点位置，这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模样。诚然边界感可以是一种高贵，但是心中无人的高贵你跪给谁看呢？世界热闹了，人孤独了，世界拓展了，人性萎缩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热闹和拓展。从家庭的亲子关系延伸到社会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打扰别人不等于相互的冷漠，完全的隔膜，不然你心里的热情往何处去呢？再冷漠的人心里也总会有些热情，再强硬的人心里也应该有一块柔软之处，再享受孤独的人也不会拒绝相处不累的关系。以我自己的体会， 年轻时的朋友大多和职业和工作有关，反倒是上了年纪，朋友的概念愈发的宽泛，新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选自2026年第四期《当代》，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父亲去世的时候，马平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从父亲生病住院，到病危，再到去世，料理后事等一切事情，先是由医院跟他联系，发了两次通知，一次是病危通知，一次是死亡通知。然后就有一位居委会的女同志给他打了电话，说如果他赶不回来，居委会可以帮助处理。当然居委会不会具体去处理殡葬的事儿，是找殡葬一条龙服务。现在这样的服务特别方便，许多在医院的病人还没断气儿，服务者已经守在病房门口等着接人了。父亲的后事就这样草草结束。十多年前母亲去世，家里就购置了双穴墓地。这一次马平回乡是要将父亲与母亲合葬，让父亲入土安息。父亲的骨灰盒暂时寄存在殡仪馆，他先赶往殡仪馆。居委会没有告知他骨灰寄存的具体位置，他只能让管理处查询登记名单。可翻查许久，名单上完全没有父亲马民强的名字。管理处工作人员让他自行去寄存大厅寻找。马平走进大厅，屋内一排排、一层层摆满骨灰盒，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看得人眼花缭乱。马平低声嘀咕，这么多盒子没有标记线索，这要怎么找啊？他退出门外，给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整件事，但态度耐心和善，接连问了几位同事，梳理清楚情况后回复马平，
3: 马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儿并非我经手，我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离世当天，居委会确实有人到过医院现场，但并未深度介入。医院的殡葬一条龙已经全程接手，当时你身在国外，短期内无法赶回，同意先行火化。居委会把你的情况转告了殡葬服务方，按照流程，马民强在离世第三天上午10点火化，骨灰临时寄存，其余细节我们无从知晓。
2: 当初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些消息告知马平，这也是他回乡后第一时间直奔殡仪馆的依据。可如今这条线索完全失效，根本找不到父亲。马平询问殡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居委会干部抱歉表示没有留存，当时以为交给一条龙处理，事情就全部办妥了。事情看似全部处理完毕，可逝去的父亲却凭空消失了。马平再次回到殡仪馆，说明自己的窘境，工作人员没有推诿。调出火化当天监控，核对了该时段所有领取骨灰的画面，其他死者都有多名家属一同领取，唯独马民强这场骨灰盒送出时走廊空无一人，只有一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路过。马平这才明白是这名工作人员带领了父亲的骨灰盒。盯着监控里那个背影，马平恍惚间竟觉得像父亲。父亲生前常年穿一件藏青色工装。 殡仪馆管理人员辨认出画面里的人是馆内勤杂工老金。工作人员查询排班，老金当天上中班，中午才到岗，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管理人员面露歉意看向马平，马平连忙摆手表示无妨，打算中午再来。马平打算趁这段空档先去墓园敲定安葬事宜，等折返殡仪馆，老金也刚好上班。清源墓区离殡仪馆不远，多年前母亲便安葬在此，如今轮到父亲合葬。马平常年在外，多年不曾回乡扫墓，墓穴的排号位置早已记不清，好在手机备忘录里存着地址。他点开备忘录，清源墓区清泉区39排31号位。清源墓区依山而建，整片山坡全是墓穴，规模宏大。因为墓穴数量太多，完整地址数字冗长，墓园便划分出5个以清字开头的分区，清泉、清玄、清前等等。站在山脚抬头望去，整片墓园连绵成片，气势浩大。沿着山道往上走，清明已过，扫墓行人稀少，墓园格外安静。道路两侧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空中飘着细密小雨，大雨将至未落。墓园规划清晰，5个分区对应5条独立上山步道，认准对应分区，沿路直行即可抵达。母亲墓穴所在的清泉区位于墓园东侧，马平走上最东边的山道，沿途林

0: 立各式墓碑，大小不一。碑文金色，代表逝者已安葬多年；红色是新近下葬的人。有的墓碑双亲俱全，子女后辈密密麻麻刻在碑侧；有的只剩一人长眠，家人远在他乡，隔着阴阳遥遥相望。马平暗自思忖，等找到自家墓碑，母亲的名字早已描金完毕，父亲的名字如今还是红色，合葬之后也要涂成金色。立碑人刻着他、妻子和子女，哪怕妻子早已是前妻，也不便将名字从碑上凿除。一路就这么胡思乱想往上走，路边石凳上坐着两位老人一动不动，马平远远看去竟以为是石雕，走近才看清是活人，只是周身死气沉沉，浑浊眼底只剩一点微弱生机。看样子是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夫妻，见到马平，两人相互搀扶，颤巍巍站起身朝他走来。马平心中诧异，极少见到这般高龄老人独自上山扫墓，停下脚步问道，二老也是来扫墓吗？老先生神色落寞，垂着眼一言不发，老太太待人温和，笑着回应，
1: 我们不是来扫墓，是来看自己的墓地。
0: 原来两人的目的是子女献上全权办理，全程没有征求二老意见，缴费完工后只发了地址，连一张墓地照片都没有。老太太叹道，
1: 等我们走了，孩子们未必能赶回来送行，我们连自己身后要待的地方都没见过，索性自己先来看看。可是这墓园太大了，半天都找不着位置，四下也空无一人，这不好不容易撞见你，能不能麻烦帮忙看看纸条上的地址啊？
0: 老太太掏出纸条递给马平，上面写着清源公墓清玄区15排5号位。马平一惊，你们走错山道了，这边是清泉区，清玄区不在这边。老太太瞬间变脸，对着老先生厉声埋怨，
1: 我早说路线不对，路线不对，你偏偏不听，一辈子自以为是，凡事都觉得自己没错，白白爬了这么长的山路，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自己去找吧。生前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死后还指望他们多用心，什么样的墓穴不都一样住？
0: 老先生一言不发，闷声坐回石凳。老太太依旧喋喋不休，嘴上抱怨子女，又数落老伴固执。说着说着，他目光扫过路旁分区标识，忽然顿住，
1: 哎，这不就是清玄区15排吗？
0: 他转头看向马平，语气缓和下来，带着疑惑，
1: 你说我们走错了，可这里分明是清玄区啊。
0: 话音未落，他已经看见属于自己的15排5号墓穴。马平这时才反应过来，搞错路线的人是自己。山脚没有仔细核对指示牌，又听路人混淆了读音相近的清泉与清玄，误走上了清玄区的山道。若是折返下山，重新走清泉区，

0: 留存的地址电话也都是父亲的。马平看着屏幕，心中暗想，等父亲安葬，档案里的联系人就要换成自己了。管理员核对完信息，眉头微微皱起，迟疑开口：
1: 你说你父亲马明强一个月前过世了？
0: 马平点头确认。管理员更加疑惑，摸了摸脑袋：
1: 我记得上周他还来过墓园啊。
0: 不可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病逝，我人还在国外，根本赶不回来。马平十分笃定，管理员半信半疑，翻出老式台历，翻到上周四那一页，上面手写记录：清泉区39排31号位家属马明强，墓碑字迹褪色，申请重新描字。管理员指着字迹给马平看：
1: 你瞧，我亲自记下来的。
0: 马平依旧坚持对方认错了人。管理员不愿争执，只感慨一句：
2: 哎，人说走就走，实在无常啊。
0: 马平没把这件怪事放在心上。管理员告知流程：安葬当天，工作人员撬开墓穴封板，马平放入父亲骨灰盒，重新封好水泥即可。流程简单，双方敲定安葬日期，管理员会提前做好准备，只等马平带骨灰前来。马平再次返回殡仪馆，终于见到老金。老金见到他，随口说道：
2: 哦，是那位无儿无女的孤老，对吧？
0: 马平连忙纠正：不是孤老，我是他儿子。老金并不意外，语气平和：
2: 原来是没能赶回来送终，还好有居委会的女同志特意托付我，那天是我和她一起寄存的骨灰盒。
0: 马平心生疑惑，居委会明明说没有参与寄存火化事宜，老金却说有工作人员到场，于是追问一句：金师傅，你确定当天有居委会的人过来？老金抬手指向寄存大厅方向：
2: 你看，就那儿，我捧着骨灰盒出来，他就等在走廊和我一同存放骨灰。
0: 老金一边说，一边带马平走进存放间，指着一格柜子：
2: 就是这个。
0: 马平定睛一看，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刘宝生，照片也完全陌生，立刻摇头：

马平早晨来时早已被密密麻麻的骨灰盒劝退，如今别无选择，只能挨个搜寻。存放间里满是寄存的骨灰，大部分骨灰只是临时存放，等墓地办妥便入土，极少数长期无人认领，到年限后会统一

0: 快要失望的时候，看见了赵光的号码。几年前两人因生意短暂通过电话，所以留存了联系方式。马平立刻拨过去，电话几乎秒接，对方热情地喊出他的名字。
1: 哎，马平，好久不见。
0: 这一声熟悉的呼唤，上过电话，所以留存了联系方式。马平立刻拨过去，电话几乎秒接，对方热情地喊出他的名字。
1: 哎，马平，好久不见。
0: 这一声熟悉的呼唤稍稍安抚了马平慌乱的心，至少还有人记得他。赵光自顾自回忆过往，说起当年见面洽谈项目，滔滔不绝。可实际上那次两人根本……赵光爽快答应，还主动说自己买单。马平提前抵达约定餐馆，独坐喝茶，邻桌也坐着一位单身男子，桌上摆着两只茶杯，两人互相打量，都无法确定对方是等候的人。等到约定时间过去20分钟，马平正要拨打电话，邻桌男人起身走向他，刚要开口，马平的手……马平心中失落，淡淡回应让他先忙。电话那头赵光依旧热情。
1: 哎，马平，你这次回来是看望你父亲的吧？上周我在菜场碰见马伯伯了，气色看着很不错。
0: 马平心头一沉。哎，赵光，你认错人了吧？我父亲一个月前就过世了。赵光瞬间愣住，语气慌乱。
1: 不可能，我上周明明亲眼看见他了，你在哪儿？
0: 马平心中积压的疑团越来越重，缓缓开口：我现在坐的餐馆对面就是我们以前的四中。
1: 是同学吧，顶多是小学同学。
0: 马平生怕对方彻底否认相识，急忙辩解：
1: 就算是幼儿园同学也算同学。
0: 匆匆几句，赵光便挂断了电话，马平连加微信的机会都没有。马平握着手机，看着邻桌那个同样等候落空、依旧四处张望的陌生人，满心茫然。思虑许久，决定回到源头医院追查整件事。马平走进住院部护士站，说明来意，护士误以为家属前来追责，一边上报护士长，一边听他叙述。马平拿出手机里医院发送的病危死亡通知短信求证，护士核对记录确认：
2: 28床患者马明强，是你父亲。入院时是他自己留存了你的手机号，我们才联系到你。
0: 另一名护士补充，老人入院时意识模糊，疑似老年痴呆，最初登记的姓名、家属电话都是错的，号码是空号。院方起初认为他恶意拖欠医药费，直到后来他记起自己的名字，重新登记了马平的联系方式。病历完整记录发送通知的凭证，护士长见院方没有任何疏漏，语气生硬起来：
2: 做子女的，老人病危离世都不在身边，等人走了才回来，是想追究医院责任吗？
0: 马平连忙解释，并无追责之意，只是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护士长摆手：
2: 骨灰寄存归殡仪馆管理，你该去那边询问。
0: 马平说明了殡仪馆查不到骨灰寄存的情况，护士长直接把问题推回居委会。此时天色已晚，居委会早已下班，马平只能打算次日一早再去居委会核实。父亲家中空无一人，马平不愿独自回去居住，就近开了宾馆房间。异地床铺，难以入眠，他索性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清源墓区。母亲的墓碑前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在擦拭碑面，是父亲。 马平惊恐大喊：爸，你没死。父亲淡淡一笑：
3: 你看我像吗？
0: 马平追问：你住过院吗？医院给我发了病危通知。
3: 住院次数太多，你问哪一次？通知原本想发给你，可当初你的手机号是空号，联系不上你，我后来又挺过来了。
0: 马平拿出手机想要找短信，屏幕却怎么都打不开，反复辩解医院确实发来通知，自己才特意回乡，不止病危通知，还有死亡通知。父亲接过话头：
3: 还有死亡通知，所以你见到我才这么惊慌。
0: 马平拍着胸口松一口气儿：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医院和居委会都说你走了，我吓得不轻啊。父亲脸上露出诡异的笑：
3: 你再仔细看看，我真的是你父亲吗？
0: 马平定睛细看，眼前人的面容渐渐变化，竟是殡仪馆那个无名骨灰和尚刘宝生的照片。马平失声大喊：哦，不可能，你不是我父亲。马平骤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许久，马平才平复心绪，脑子里满是混乱猜测：会不会寄存处刘宝生的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父亲，只是登记姓名写错？墓园管理员、老同学赵光都说上周见过父亲，如果两人所言属实，那离世的人到底是谁？他再次拨打父亲的手机号，听筒里依旧是空号提示。最后的线索只剩居委会，老金说当天有居委会女工作人员前往殡仪馆，那么只有他能理清全部细节。
4: 马平手里攥着医院的病危通知、死亡通知、居委会的协办记录、殡仪馆的火化登记，这些在数字化时代证明一个人来过的全部凭证都在，但当他们拼凑在一起时，父亲的痕迹反而被彻底抹去了。当姓名可以被覆盖，记录可以被篡改，目击者的记忆可以彼此矛盾，我们该怎么确认一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歌曲《逝去的歌》过后，我们再来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

0: 马平回乡为父下葬，跑遍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却发现自己找的是一场空。所有确认一个人存在过的凭证都在，但这个人消失，也都声称曾碰见过马平口中已故父亲。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于已经死了和还活着这两种状态里？殡仪馆的骨灰盒里装的究竟是谁？那一纸死亡证明到底证明了谁的离去？请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1: 次日，居委会刚开门，马平立刻赶到，把一连串离奇遭遇告知工作人员，找不到已经离世的父亲的骨灰。居委会全体工作人员核对信息，询问所有在岗同事，没人承认去过殡仪馆寄存骨灰。众人重新梳理整件事，和电话里告知马平的内容完全一致。辖区居民马民强住院，子女身在国外无法赶回，医院联系居委会协助，老人离世后全程交由殡葬一条龙处理。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布袋交给马平，是父亲生前遗物，当初家属不在，由居委会代为保管，如今归还。马平打开袋子，里面放着诊断书与死亡证明，姓名清晰无误，都是马民强。居委会没有留存殡葬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建议马平返回医院，重症病房常年有一条龙工作人员驻守，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负责人。马平重回医院，在走廊假装打电话，谎称家中老人病危。没过多久，一名殡葬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搭话，询问是否需要殡葬服务。马平顺势询问一个月前28床马民强的后事，假意说要补交费用。对方立刻联系负责人，一条龙老板赶过来，一听是28床，姓马，脸色骤变，语气恼火：“
2: 28床那个家属，冒充居委会干部的女人，我正到处找她算账呢。”
1: 马平一头雾水来，
2: 看着确实不像，那女人鬼鬼祟祟的，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居委会的工。
1: 是说，
2: 行内最忌讳弄错事者，那天送入火化炉的明明是马民强，最后装盒登记的名字却变成了刘宝生，是那个女人把写着刘宝生名字的纸条塞进了骨灰盒。人死不能复生，名字一旦搞错，永远无法更正。
1: 如果盒子里是刘宝生，那我父亲马民强在哪儿啊？听到这儿，老板亲自追查。马平立刻拨通号码，刚报出自己姓名，对方直接开口：“
3: 来得比我预想的快，我是刘美娟，刘宝生的女儿。”
1: 马平开门见山：“哎，火化的到底是你父亲还是我父亲？”“
3: 我自然火化的是我父亲，怎么会动你父亲？”
1: 刘美娟否认调换骨灰，只说住院时病床姓名就变成了马民强，她也不清楚缘由。父亲医保早已透支，

0: 住院费用难以承担，他无力支付，只能躲着医院不敢露面。放心不下，偷偷去病房探望，却发现床头卡的姓名改成了马明强。向护士求证，院方表示登记无误，由马明强医保卡登记佐证。于是马平推断是刘宝生冒用父亲马明强的医保住院。刘美娟认同这个猜测，可真相已经随他父亲离世，只能凭空揣测。
1: 或许是你父亲自愿出借医保卡，或是我父亲偷走证件，又或是两人同为病友，你父亲离世后，我父亲拿走了他的证件。
0: 马平打断他的猜测，直言这属于骗保违法行为。刘美娟推脱责任，称自己全程不知情，一切都是父亲独自所为。马平提出线下见面细说，刘美娟连忙拒绝，直言见面只会让马平更加生气，电话里说清即可。寄存殡仪馆的骨灰盒里安葬的是他父亲刘宝生，并非马明强。马平脱口追问，那我父亲马明强去哪儿了？刘宝娟的笑声透过听筒传来，
1: 弄丢父亲的人是你，反倒来问我，你常年不和父亲联系吗？
0: 马平沉默许久，他们通知我父亲离世，我怎么联系一个死人？
1: 你没有试着拨打过他的手机？
0: 打过，是空号。他的手机号停用多久，我根本就不知道。上一次父子通话还是前年清明，父亲用家中的座机打来，问他回乡扫墓事宜，此后再也没有通过电话。
1: 你回家看看吧。
0: 停下，准备上楼。马平随口询问楼层，送水工回答说四楼。马平追问是不是401，对方纠正402。马平心头巨震，哎，有人叫水。
2: 402住着一位独居老人，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子女上门，无儿无女，我经常给他送水。
0: 他有儿子？送水工含糊回应，扛着水桶一步步往4楼走。马平跟在后方，停在3、4楼的转角，望着那扇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心中忐忑。无论开门的是父亲还是陌生人，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清源牧区管理处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管理员的声音：
3: 喂，哎，你好，马先生，原定明天的合葬安排没有变动吧？
4: 小说就戛然停在了马平站在父亲家门口却不敢敲门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找过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所有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却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门背后可能住着活着的父亲，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不敢敲，不是害怕答案，而是无论门里站着谁，他都没法面对自己在父亲生命里缺席了那么久这件事。墓园的电话在催明天的合葬，他却站在一扇可能根本不需要敲的门前。这就是小说最残忍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数现代人的缩影，我们都是世间路上的行人，奔走于繁华世间，追逐着个体的成长与

自由，却在步履匆匆中弄丢了总以为来得及的亲情和藏于心底的柔软。范小青以小见大，以荒诞照现实，让一则离奇的寻亲故事成为一曲警醒现代人的人性独白。愿每个奔波在路上的行人守住内心的柔软，不负亲情来路，不负人间温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
2: 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48集。
4: 小凤凰好像忽然开了闸，心里憋了多年的话终于可以一吐为快。原先他以为只要等他几个月，虽然有些勉强，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他。可他从此消失了，好像把他忘记了。忘记也好，他以为自己也可以忘了，但是他却忘不了。就像他在戏里扮演的一些女人，越是见不到的人越是忘不了。
2: 过了几个月，他突然来后台，我一直都在想他什么时候才会进来呢，但就算来了他也不说话，就坐在你这个椅子上，不像你，他把椅子拉得更近一些，靠梳妆台近一些。
4: 陈千里挪了挪椅子，
2: 对，差不多就是那里。他不说话，只会抽烟，抽你这种香烟。他在公安局做事，离这里不远，所以每天都能来。下午来，先到后台看我，接着去听戏，听完戏又来。他这个人心思多，从来不跟你说。我一直都不明白他到底在做什么。明明在公安局做事，下了班却一个人悄悄跑去听共产党演讲，参加什么讲习班。
4: 小凤凰看了看陈千里，他垂着眼睛安安静静地听着，像个懂戏的听众在听一段低回婉转的唱段。他想着也许将来会有什么人把他的身世拿到戏台上唱一唱吧。
2: 但是他到底站在哪一边我也分不清。有天晚上我看到桌上有一封写到一半的信，信里说要代表工农群众枪毙收信的人，因为他无耻专断，倒行逆施。信封上写着黄埔军校。过了几天，我半夜里从戏院回家，看见他在后屋铺了一地，连根带泥把花拔出来，把炸弹埋到花盆底下。
4: 小凤凰见这位陈生听得入神，回身对着镜子整了整额头上的贴片。
2: 我吓得要命呀，他笑着对我说不会炸，吓唬吓唬他。我问他你吓唬谁呀，他不告诉我。我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呢，是不是共产党要暗杀谁呀，他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是个共产党，我只是假装共产党去吓唬一个人，让他变得仇恨共产党。过了一两个月，有一天忽然谣传说什么中山舰要叛变，要开到珠江上朝广州开炮。他回来特别开心，那天晚上对我特别好。
4: 小凤凰停了片刻，垂头望着手里刚点燃的香烟，因为上了妆，脸上看不出表情。
2: 一直到报纸上登出来说他是共产党，说他被

0: 枪毙了，我也还弄不清他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在那之前，整整一个星期他都很紧张，好像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担心出什么纰漏。那个时候呀，我们住在一起两年多了。之前那个叶老师从南京来找他，他坐飞机来，大沙头机场。那段时间，叶老师每次来广州找他，都是坐飞机，来去匆匆。他是大人物，我可没见过几个整天坐飞机的人。叶老师回去以后，他坐在床上抽烟，对我说，这一下终于可以水落石出了。那天晚上下大雨，我也不用去戏院，晚上冲了凉，他开了一瓶洋人的酒。他说忙完了，事情都了结了，就等立功领奖了。
1: 陈千里没说话，也没做任何动作。群芳宴般的正印花旦，全广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伶小凤凰，此刻面带一丝微笑，他入戏了。他想起那些希望和快乐，虽然他们早已烟消云散。
0: 可就在那个时候，有个姓龙的打来电话。我知道那个人，偶尔会打电话来找他，如果他不在，就会说让他去老地方。后来报纸上一登，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他们说的老地方，大概就是豪贤街。他在电话里对那个姓龙的说，找了他两天了，有要紧事情告诉他。他说，你看到字条了？我想他多半是在什么地方给姓龙的放了字条。
1: 这个细节他都不会忘记。
0: 一开始他不想在电话里说，可到最后他还，但他自己不能去，因为那个欧阳并不认识他。姓龙的可能在电话里想了一会儿，他们俩停了一阵，谁都没说话。然后那个姓龙的又开始说话了，大概他决定自己去。他们俩就在电话里面争了起来。他对姓龙的说，既然你已经离开，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去了。但是最后他拗不过对方，同意让姓龙的去那个老地方。但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他也去。我倒有些不愿意了，不是说好了让姓龙的去吗？他说他不放心。那天晚上他很晚才回家，我都睡着了。他头发湿漉漉地钻进被子，脸色苍白，说是差点被人打死，一整夜他都翻来覆去的。
1: 小凤凰忽然停了下来，他避开来人的目光，半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0: 哎，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呢？
1: 陈千里明白了，当时隆冬确实已经准备撤离，但卢中德用欧阳民做诱饵，把他骗去了豪贤街。陈千里抬头看了看小凤凰，他一点也不在乎武大少，他心里惦记着卢警官。他不仅很神气，还答应他顶多半年就会回来，以后再也不分开。他只是完全不懂，他为什么过了三年仍然没回来。这时，有人轻叩房门，班主推门走了进来。朝小凤凰和陈千里分别拱了拱手，陪着笑脸。老官何时开台？几位长官已经落座。
2: 等着。
1: 小凤凰厉声道。大戏名角从不按时上台，班主早就习惯了，挠挠头退了出去。小凤凰平复下情绪，望着陈千里。
0: 第二天早上他好多了，喝了粥，说他立了大功，好日子来了。他开心了两天，每天都给我买这个买那个。他一直都很有钱，比别的警官都有钱。端午节那天，他送了一副翡翠头面，说戏台上红红绿绿才好看。但是端午节过后，他就说他要走，离开广州一段时间，不能写信，也不会给我发电报。临走那天，我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吓了一跳。

0: 连忙回家来找他。他又改口说最多半年，不会再多了。报纸上的消息是假的，如果大家都信了那消息，他就安全了。晚上我给他收拾箱子，看到了旅行社舱单，上面写的名字不是他，姓易。我又问他，他就吓唬我说绝不能告诉别人他还活着。现在他死了，他要死半年，半年以后他就又能活过来，回到广州，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但是在那之前，我不能跟任何人说我的事情，不然不仅他有危险，我自己也有危险。他吓唬我说有人因为我知道他还活着就打算杀了我，是他把他们拦住了。每年五月散班，端午节后派了定银，我手里有点钱，怕他出门不够花，全给了他。
1: 小凤凰定下神来，似乎说完了想说的话。卢中德一走，他必是惶惶不可终日了好长一段时间，等发现并没有人把他怎么样，才慢慢放下心来，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有危险了，安全了。然后又开始念起卢中德的好处。陈千里起身告辞，刚迈出门，小凤凰在身后忽然说，
0: 陈生，如果你见到他，替我带句话吧。
1: 陈千里点点头，
0: 焉知用尽。
1: 小凤凰关上了门。陈千里和梁世超没有坐到桌位上，但也没有急匆匆离开戏院，他们站在后排左侧一根柱子后面，朝修解开蛮王进贡的红罗符，满朝文武都解不开的难题，他给解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三十集。
5: 1934年12月1日，夜幕降临的时候，第34师开始突围。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3个小时。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2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是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持续到深夜，第34师的部队已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湘命令100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侄101团和102团继续向东突围。负责掩护的100团实际兵力已不足一个营，红军官兵边阻击边突围，在一个名叫猫儿园的地方，100团再次被敌人重兵包围。红军官兵把仅存的弹药打光后开始肉搏，战至最后全团只剩下3解散，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陈树湘带领的100多名官兵在向东突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堵。红军官

兵只有用身体去与敌人拼杀，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国民党道县保安司令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

0: 兵的战士的生命。这个物件啊，可以说在湘江战役乃至整个长征的过程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通往生存和长征胜利会师的桥梁啊。我们呢，在当地也找到了一位老人，他当年就是用这样的浮桥帮助了红军中央纵队渡过了湘江。
1: 在这个红军五个站
0: 年就是用这样的浮桥帮助了红军中央纵队渡过了湘江。
1: 在这个红军五个站来那时间他
0: 这位正在讲话的老人叫支义清，今年啊已经102岁了。他给我们讲述了当年帮助红军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凤凰嘴渡口的经历。当年20岁的他在兴安县凤凰嘴渡口搭浮桥撑船，协助红军渡过湘江。而红军啊，每天会给他一块大洋作为报酬，将对正在过江的红军官兵进行扫射。岸上啊，还不断有国民党军队进行追击。为了帮助红军渡江，当地很多老百姓都卸下家中的门板，为红军渡江搭建浮桥。战役持续了7天，40000多红军战士在湘江战役中牺牲，鲜血染红了湘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

0: 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相聚于此，探讨的主题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似乎是一个现代性的环保口号。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一位深邃的思想家早已经用他汪洋恣肆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更根本也更为诗意的生态蓝图，他就是庄子。在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我们习惯用科技的手段去治理自然，这固然重要，但庄子的哲学启示我们，问题或许就出在更深的根源上，我们如何看待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征服者，还是它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重返庄子的精神世界，去寻找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以解决当下的困境。庄子把自然界物质的原始状态称为朴，就是朴素的朴，认为任何人为的技术都有损于物的朴的天性。不幸的是，庄子的预言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地球上的物种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森林的面积同样在减少。昔日成群结队与人相伴的飞鸟和走兽，在我们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不常见，这说明庄子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但是庄子并非因此而否定所有的技术，对人类生存所必须的技术，他还是持肯定的态度的。他也主张通过耕田、织布这些基本的生产活动，向大自然索取必须的生活资料。但是对于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应当有一个限度。庄子《天地》篇中有一个著名的、充满争议的预言，抱瓮老人，最能代表他的这个观点。庄子讲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子贡是孔子的弟子中比较有名的一个，他是春秋时候的魏国人，据说很有口才，而且啊，还当使臣访问过很多的诸侯国。有一次子贡从楚国到晋国去，路过汉水的南岸，看见一位老人吃力地抱着瓦罐浇灌菜地。那个老人呢，他先是到井里汲了水倒到瓮中，再抱着瓮啊到田里去浇，就这样一趟一趟的来回走，特别的费力，而且功效极低。子贡看老人很辛苦，就对他说，老人家，您为什么不用汲水的器械来灌溉呢？利用汲水的器械来灌溉，一天能浇100畦地，又快又省力，您难道不知道吗？没想到老人听了子贡的话，却气得变了脸色，说，我听我的老师讲过，有了机械就一定会产生机巧之士，有了机巧之士就一定会产生机巧之心，一个人如果心存机巧，纯洁的心就不复存在，纯洁的心没有了，思想就会不静定，思想要是不静定，那你就体悟不到道。谁说我是不知道那灌溉的机械，我只是觉得它可耻才不用罢了。这个故事啊，常常被误解为庄子反对一切技术，主张退回原始的生存状态，但在我看来，它核心的警示在于机心。抱瓮老人把机械视为洪水猛兽，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对自然的破坏。抱瓮老人指责子贡为代表的那些自以为是的聪明人，只看到了技术高效的优点，而忽视了技术的负面作用，即破坏环境，甚至改变人性的消极一面。老人所反对的并非汲水工具本身，而是使用工具可能带来的内在状态的改变。当人们习惯于追求 事半功倍的效率的

时候，那种汲汲于算计功利的机心便会滋生。当我们用机心去面对自然的时候，自然就不再是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家园，而是一个可以被算计、被分割、被最大化利用的资源库和垃圾场。我们与自然之间那种直接的、体验性的、充满敬畏的连接就会被切断。今天我们拥有了远比庄子时候的灌溉机械强大万倍的科技，但是与此同时，那种精于计算、追求短期效率、无限索取的机心也空前膨胀，这正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根源。庄子的智慧并非让我们抛弃科技，而是提醒我们在运用科技的同时，必须时时反省我们的心是否已经被机心所主宰，我们是否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迷失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根本目的。现代科技拓展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同时也消解了人类对宇宙的悬想。当宇航员的双脚踏上月球的土地，却发现那里竟然是一片不毛之地，没有水，没有空气，没有广寒宫。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动人神话，也就一下子失去了美丽的主人公的光环。网络时代，现代人常常忽略了自然之美，人们常常去旅游，可是匆忙之中却很少能够和自然真正的沟通。是否应该跟庄子学学，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在浩瀚的宇宙中找到那个既属于人类也属于所有生命的永恒的和谐的家园，给自己的心灵放一个假呢？真正的自然精神是与人的生命自由的发展相一致的。庄子所生活的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争城夺地，致力于修路、打仗、开荒，毁掉了不少森林和草地，生态平衡被破坏，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和庄子大致同时的孟子，看到齐国的临淄城郊的牛山因为过度采伐放牧变成了荒山，也感慨万千。严酷的现实激发了庄子的忧患意识，当人类刚刚跨入文明的门槛，他便以智者的敏锐洞察到人类生产活动会干扰破坏自然环境，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善待万物，保护环境，呼吁物以人灭天。这无疑是给世人的头脑擦了一剂清凉油，具有醒目清新的作用。当我们能够像庄子一样，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的胸怀去关照这个世界的时候，保护自然就不再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责任或迫于危机的无奈之举，而是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需求，一种对自身生命根源的守护与回归。它告诉我们，要心怀谦卑，破除人类中心的幻象，视自己为万物之中的平等一员，还要警惕机心，要让技术成为促进和谐而非与人对立的工具，更要遵循无为，尊重并顺应自然万物的本性，为所有的生命留下逍遥的空间。山水万物是我们无言的老师，他以自己的超脱高洁濡染着我们，融入了我们的生命。社会这所学校教会了人们练达处世，大自然却在被关照中完善着人的天性。以观山水自然之心来处世事，处处则可以宁静致远。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选定在四月的某一天结束
他在哈佛大学的

0: 教授生涯。那一天，他在哈佛的大礼堂讲他的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一只美丽的知更鸟停在窗台上，不停地欢唱着。桑塔亚纳出神地打量着小鸟。许久，他转向听众，轻轻地说：“对不起，诸位，失陪了。我于春天有个约会。”讲毕，他就疾步走出门去。如果能够从大自然中学到其中的宁静、永恒与无限生机，领会到山川树木、鸟兽虫鱼的悠然自得，也就拥有了一颗抬头看世界的灵慧之心。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

0: 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

0: 高度酒，杏子烈在中医当中属于壮火，桑葚又是一点滋腻的，它里边有湿气，一个壮火加一个湿气合在一块叫湿热，很有可能还会把头发喝得掉得厉害了
1: 啊。
0: 所以要想泡酒，我倒建议用点黄酒。

0: 孩子需要的。
1: 嗯，大人如果要是用桑葚或者是桑葚干来补益身体的话，是可以长期服用的吗？
0: 大人如果用桑葚或者桑葚干去进行滋补，也要看我们的体质。比如说阴虚类的体质是可以的，虚性的体质是可以的，如果是痰湿类的体质真的不建议。
1: 嗯，
0: 因为它还是偏于湿性。
1: 啊，是可以长期服用的吗？
0: 大人如果用桑葚或者桑葚干去进行滋补，也要看我们的体质。比如说阴虚类的体质是可以的，虚性的体质是可以的，如果是痰湿类的体质真的不建议。
1: 嗯，
0: 因为它还是偏于湿性，它可以产生内湿。滋补类的药物容易滋腻脾胃，导致脾胃的功能减退，这样呢反而又会生成新的痰湿。
1: 嗯，
0: 像连续一定不主张你去吃这一类的东西。
1: 哦，痰湿体质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和特点呢？
0: 痰湿的体质呢，首先从外观上看形体有点偏胖，再一个呢舌苔比较厚，舌体也比较胖一些，有些人可能这个大便还不太成型。
1: 嗯，
0: 啊，我们经常讲肥人躲痰嘛，为什么躲痰呢？脾胃弱，运化功能不好。所以你看那个桑葚，如果你吃的多了，感觉到就不想吃饭了，胃里边腻得很。
1: 哦，啊，
0: 所以它有着滋腻的这种作用。
1: 哦，明白了。
0: 补药吗？
1: 嗯，桑树呢它浑身都是宝，那我们就把这些药材呢都拿到台上来。我们把桑树上能够入药的这些药材呢都已经拿上来了，那我们就请张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咱们先来说桑叶。
0: 桑叶它得长在上面的，它的质地很轻。中医当中有这么一种讲法，凡是轻轻的东西都是往上走的。文病条辨当中讲质上焦如雨，非轻不举。大凡轻轻类的药物都是往上走。
1: 嗯，
0: 所以桑叶的功效呢就是质轻发散，往上走吗？质地轻轻往上走，质轻发散。
1: 嗯，
0: 发散什么？它本身有一点凉，所以它是发散风热的，具有了疏散风热的功效。
1: 嗯，
0: 入到哪一个经？向上走，肺在上边，入的是肺经，所以可以清肺润燥。
1: 嗯，
0: 最常用的就是把它和菊花放到一块儿，作为一个方子的君药，叫桑菊饮。
1: 嗯，
0: 所以在桑菊饮当中呢，桑叶菊花就是君药，然后它又配伍了杏仁、连翘、薄荷、
1: 嗯、
0: 桔梗、桔根和甘草这几味药物，适用于什么呢？风热咳嗽或者说燥咳。每年在秋天了，又风邪又燥邪，可能还稍微温一点，所以人经常会出现这种咳嗽，咳点黄痰、
1: 嗯、
0: 或者说干咳无痰，这个时候用桑菊饮，或者你泡点桑叶菊花，效果都会非常好。
1: 嗯，再来看下一个，那个白色的看着像桑树的枝条，它会发挥什么样的药效呢？
0: 枝条一定是旁边走，树有枝条，人也有枝条，取相比类，枝条一定可以走四肢。所以桑枝这味药物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就是统行经络，统行关节。比如说关节疼痛啊，就老北京说的得了关节炎了，那在中医当中呢把它叫痹症，它可以通经活络，还可以作为药物的引经药。治疗关节疾病常常是用的一些稳性的药物，那么在这些温性的药物进入人体体内往哪儿走，它得有个向导，桑枝可以作为向导，引上往上枝走。
1: 嗯，
0: 这就是中药当中讲的药引子嘛。
1: 哦，
0: 桑枝去治疗这个关节疾病啊，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单纯的一味桑枝熬成了桑枝膏，就是来治疗这一类疾病的。
1: 嗯，好，这个黄色的哈是桑树的树皮，那学名应该叫什么呢？
0: 这个药的名字叫桑白皮。
1: 哦，
0: 但是它不是桑树皮。
1: 哦，
0: 它是桑树根里边的内皮。
1: 哦，
0: 所以它的纤维很细。
1: 哦，
0: 它是入肺经的。《名医别录》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讲桑白皮的功效，说去肺中水气， 唾血

0: 着渴，水肿，浮满肿胀，利水道，可以缝金疮。在这里边呢，它分了几个意思。第一讲，桑白皮入肺经，所以它才能治疗肺的疾病吗？第二一个呢，它治疗咳嗽。
1: 嗯，
0: 你看，咳嗽，肺中水气就是肺的宣降功能失常了，一定出现的咳嗽严重了，就会咳出血来。所以那个地方的唾血，不是胃里边吐出来的，是咳出来的。
1: 哦，
0: 什么原因引起的？热咳。那患者还有热咳，说明是由热邪引起的。
1: 嗯，
0: 所以桑白皮是清泻肺经之热，止咳的。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大家可能就没听说过，就最后那句话，缝金疮。
1: 嗯，
0: 把桑白皮里边的纤维一丝一丝的拉出来，很细的纤维，可以穿到我们缝合针上。去缝金疮，金疮就是这种外伤，
1: 嗯，
0: 不小心碰破了，你把窗口清洗干净，可以去缝合，
1: 哦，
0: 这就是古人的一种典型的用法。
1: 嗯，
0: 今天我们有缝合线，2000年以前可能还没缝合线，
1: 哦，
0: 可以用这个东西去缝合，就是缝上以后可能连线都不用拆，
1: 哦，
0: 啊，当然了，我们今天一定不是用桑白皮去缝了，
1: 嗯，
0: 我们今天有了更好的缝合线了，我们只是在讲古人的这种智慧，
1: 嗯，
0: 向古人学什么，学他的智慧，
1: 嗯，学他的观察力、辨别力、想象力，
0: 是的，啊，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

0: 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施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军事记者和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官兵一起重返江西余都，从长征源头感悟。
14: 关注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
13: 新闻聚焦，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开始报名。
14: 直击现场，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组织新一批飞行学员开展夜间飞行训练，着力锤炼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
13: 环球军情，欧盟委

0: 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
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赣江长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0: 江西余都是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集结出发地。1934年，全军首支工兵连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临危受命，在600多米宽的余都河上架起载入史册的长征第一桥，保障了中央红军渡河北上。岁月流转，薪火相传，历经多次整编与改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发展成为今天的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到来之际，和红一连的官兵一起重返江西余都，追寻先辈足迹，开启跨越90多年的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的官兵代表来到90年前红军夜渡于都河的长征渡口浮桥遗址，聆听红军烈士萧汉尧后代萧湘颖老人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

0: 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 10% 到 15%， 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5: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6: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我们将推动研发

0: 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0: 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 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

0: 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学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陆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化。
4: 2025年以来，

0: 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4: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3: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4: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3: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5: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5: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2: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7: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

0: 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你是风，别怕大山，穿过它就是了。你是树，别怕暴雨，接住它就是了。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最好的夏天有你相伴，以你为。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州阴间多云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兰州、定西、临夏、陇南、天水等市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山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另外，陇东部分地方有雾。明天白天到夜间，兰州、临夏、甘南、定西等市州阴间多云有小雨。张掖、金昌、武威、白银、陇南、天水、平凉等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山内其余地方多云。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系列特别报道，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播出第3集，改革开放不停歇。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1: 胡昌生在全省县委书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实谋君主持。
0: 孔少迅在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强信心看发展，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各类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0: 东西协作新陇原，2026鲁甘优势产业供需对接暨隆起山东行活动在烟台举行。
1: 甘肃累计资助3.6万名困难家庭高校新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改革兴则陇原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陇原人民，心系甘肃发展，殷切嘱托要以更大勇气和决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牢记嘱托，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坚持改革破冰、开放赋能、创新叙事、产业提质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路径，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3集，改革开放不停歇。
2: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甘肃视察，强调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眼下革命老区庆阳抢抓东数西算国家战略机遇，创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全生命周期服务模式，累计落地数字经济企业500多户，数字经济的浪潮正在黄土原上奔涌。庆阳市数据局数字经济科科长石泰旭。
3: 加大芯片设计制造企业的这个对接招引力度，尤其是国产芯片的

0: 这个制造企业，争取更多的这个数据中心建设企业、算力投资企业在庆阳落地，做大我们集群的这个规模。
1: 体制机制革新激活发展一池春水，我省聚焦国资国企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关键领域攻坚克难，精准发力。2025年，省属14家企业入选国家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科改示范企业名单。老牌国有企业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白银集团立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双赛道，通过核心工艺迭代升级、高端新项目投产落地，实现从传统生产向智慧制造的跨越式转变，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白银有色集团同业公司熔炼车间副主任金峰：
2: 通过智能化改造，生产线实现了全流程智慧管控。现在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生产安全系数、节能环保水平都大幅提升。核心工艺达到了世界先进标准，技改不仅盘活了传统产能，更彻底重塑了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企业稳产增效、绿色低碳发展筑牢了技术根基。
1: 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蝶变，甘肃持续深化跨省协同借力赋能发展，彻底打破内陆封闭发展思维。依托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航空口岸多轮驱动，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成型。如今兰州石化聚丙烯产品成功打入中亚市场，平凉红牛斩获冰鲜产品出口资质，陇货出海的朋友圈持续扩容，影响力持续提升。甘肃金城通用物流有限公司报关员张婷：
3: 我们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政策红利，智慧通关、全程无纸化、提前申报这些举措，让通关速度快了很多，人力、时间、资金成本得到有效下降。
1: 兰州海关所属金城海关副关长樊艳妮：
4: 正逐步探索多式联运加用底直装模式，让通关更方便，衔接更顺畅，同时也加强与铁路部门的信息互通，进一步优化流程，为甘肃企业提供更多物流选择。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新三样出口势头强劲，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持续攀升。创新是甘肃实现换道超车、赶超进位的核心快进键。金川集团攻克0.05毫米手撕镍带等卡脖子技术，海量新能源建成全球单体最大锂电铜箔基地。众通成飞112米级超大叶片迎风转动，年产能突破500套。鸿滨新能源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加速建设，一项项硬核突破标志着甘肃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的华丽转身。2025年，全省7+1重点产业链产值达6867亿元，同比增长11.7%。一幅从单点突破到链式集聚集群城市的产业跃迁图景正在陇原大地徐徐铺展。兰州鸿滨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监王胜：
5: 我们将依托新区一带一路的节点优势，打造成为西北最大的负极材料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产业中心，为兰州新区新能源产业集群快速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产业保障。
1: 改革不止步，开放无止境，创新永无穷。从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到拓宽对外开放空间，从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到夯实工业实体经济根基，甘肃以敢闯敢试的锐气、开放包容的胸襟，书写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新征程上，陇原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现代化建设时代重任，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驱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推进新型工业化，让改革创新成为陇原大地最鲜明的标志，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最坚实的支撑。
6: 省委常委会昨天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教师、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原

0: 联手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力推进开放强省活力甘肃建设，着力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要常态化开展经贸对接活动，引入一批外贸龙头企业、链主型企业，提升综保区、国际陆港、国际空港等开放平台能级，增强外向型经济发展动能。要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坚定不移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以敦煌文博会为牵引，实施好品牌项目，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打造文化加思政育人品牌，教育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深入实施铸魂强师行动，持续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要落实尊师惠师措施，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汲取教训，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纵深推进百日攻坚行动，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力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聚焦化工、危化品、煤矿和非煤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地下空间、生产车间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到边到底，整治见底清零。要抓实中秋、国庆等重点时段安全防范，紧盯人员密集场所和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严查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非法营运和农用车载人等突出问题，确保群众平安出行、平安过节。要扎实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排查风险，抓实整改，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企业强化确责、履责、问责全链条管理，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推动全省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弘扬小喇叭育人优良传统，依托南梁革命纪念馆、会宁红军会师旧址等革命教育基地，深度挖掘和讲好我省长征故事，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要强化各级少儿宣传教育阵地建设，用好融媒体平台、校园广播等传播媒介，建设全覆盖的少儿思想教育矩阵。要压实责任，健全机制，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格局，护航全省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会议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了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全面落实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黄漠化综合防治三大机制，全力打好七大标志性战役。 要深入推进碳达峰行动，加快全省绿色转型发展，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全面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黄河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甘肃台报道。
1: 全省县委书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9月10号在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的殷殷嘱托，切实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加力推动“十五五”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省委副书记石摩军主持开班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胡昌生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锤炼坚强党性、夯实信仰笃定、坚如磐石的思想根基，锤炼对党忠诚、表里如一的政治品格，坚守公心大义、克己奉公的价值追求，秉持知重负重、担当尽责的实践标尺，自觉做心中有党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着力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自觉做心中有民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培养科学思维，树牢时不我待的追赶思维，内隐外联的开放思维，公平公正的法治思维，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共情为民的余商思维，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自觉做心中有责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永葆清廉本色，坚持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重自律、修正德、慎交往、正家风，保持自身正、自身敬、自身廉，自觉做心中有戒的县委书记。胡昌生强调，当前要毫不放松抓实防汛减灾，迅速组织开展地灾点拉网式排查，落实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机制，牢牢守住安全度汛底线。要全力以赴抓实安全生产，动态开展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煤矿和非煤矿山、化工园区、消防、燃气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治理，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细致抓实主动创稳，全面排查化解家庭、婚恋、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甘肃台报道。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9月10号在兰州会见了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和香港甘肃联谊会联合考察团一行，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一同会见。胡昌生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开放强省和活力甘肃建设，希望更多企业家走进甘肃，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我们将全面落实包抓联、六必访等制度，全天候、全过程、全生命周期服务企业，推动双方实现双赢多赢发展。考察团团长龚俊龙表示，甘肃能源资源富集，营商环境优越，发展前景广阔，将进一步加强经贸往来和务实合作，持续加大在甘投资布局力度，不断放大龙岗资源互补、产业互促效应，为甘肃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雷东升、张小强、王斌、何伟及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 昨天在兰州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因地制宜发展新制。

0: 生产力，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孔少迅来到中科院静物所甘肃省同位素实验室，详细了解实验室建设、创新研发和成果转化等情况。他指出，要突破更多卡脖子技术，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更好惠民利民，要依托科技优势、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吸引中下游企业落地研炼，做大做强核药这个朝阳产业。在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孔少迅指出，要抓住机遇，紧盯市场需求，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塑造产业新优势，开辟发展新空间。要加强企业风险管控，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甘肃海亮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高性能铜箔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孔少迅指出，甘肃能源资源富集，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新能源材料有着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要依托本地上下游完备的配套资源，做强铜箔特色新材料产业，实现产能产值同步增长。调研中，孔少迅强调，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积极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帮助企业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为经济发展多做贡献。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3: 强信心，看发展。
4: 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眼下我省各地省级重点工程建设如火如荼，能源、新能源、交通、民生类项目加快推进，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节点，攻坚克难，一批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5: 作为省级重点能源项目，玉门市天然气液化调峰储备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河西走廊天然气储运短板，提升区域应急保供能力。当地持续健全项目帮办代办机制，贯通项目签约落地、手续办理、要素保障、开工建设全链条，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玉门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范志福：
6: 我们持续优化项目帮办代办机制，从签约到投产全流程跟进，企业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我们将继续紧盯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让每一家来玉门投资的企业都能安心扎根，放心发展。
5: 当前，张掖市甘州区全力推进风光新能源及配套电网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区域新能源产业体系。在甘肃黑河润电平山湖10万千瓦风电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紧盯时间节点，各项施工作业有序推进。甘肃黑河润电平山湖10万千瓦项目 EPC 总承包项目经理李德明：
7: 目前正在开展分厂区分机基础施工、集电线路路基基础施工以及升压站装机基础施工，截止目前完成总量的15%，合理组织各项施工工序，预计2026年12月30日实现全容量并网。
5: 前不久，省列重点交通建设项目 G341 陆白公路迎来关键性进展，项目首段水稳试验段顺利摊铺，控制性工程紫金山隧道实现全线安全贯通。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陇中区域路网结构，畅通沿线物资流通通道。中铁二局 G341线陆白公路项目经理部工程部长陈旭栋：
8: 不仅为后续碧云山隧道、独山下隧道顺利贯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更是提振了全体参建人员的攻坚信心，为项目全线按期建成通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 今年以来，天水市以三个清单为抓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全市共统筹推进项目888个，年度计划投资750亿元。截至目前，已开复工773个，开复工率超过87%，完成投资330亿元。中铁21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水市城际热源厂项目安全总监刘炯：
9: 截至目前已完成98%，已进入收尾阶段，全面落实已完成工程提质消缺、系统性完成各类设备调试、土建质量消缺等整改工作。
5: 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生根，提速增效，既是稳增长的压舱石，也是惠民生的有力抓手。随着一批能源、交通、民生工程陆续建成投用，将持续完善我省基础设施布局，赋能产业升级，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东西协作，兴永源。
2: 9月10号，2026鲁甘优势产业供需对接暨隆起山东行活动在山东烟台举行。来自山东、甘肃两省的行业主管部门、产业园区及骨干企业代表齐聚一堂，畅叙黄河情缘，共谋供需双赢。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我省从系统完备的产业体系、富集独特的资源禀赋、稳步攀升的科创能力、通道与能源算力生态门户优势四个方面，全面推介了甘肃承接产业转移、深化合作的核心优势。陇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润雪：
10: 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推动山东市场与陇南资源双向奔赴，山东产业与陇南企业携手共进，让更多陇南好物走进齐鲁，让更多山东好企落地陇南。
0: 今年是山东和甘肃开展东西协作30周年。30年来，山东始终秉持甘肃所需、山东所能，从资金支持到人才支援，从产业培育到市场开拓，从消费帮扶到园区共建，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协作。目前共建产业园区40个，带动31万农村劳动力稳定就业，培育出30多个特色产业、5个产业集群。青岛锦川服装有限公司项目总经理李文庆：
11: 借着东西协作的东风，我们企业2025年底与渭源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该项目用青岛研发加渭源制造的双协同体系，预计2027年年底建成投产，产值将达到3亿元，解决当地就业2000人。
0: 甘肃省山东商会副会长王涛：
12: 站在鲁甘协作30周年的新起点，甘肃省山东商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方面持续依商招商、依链促链，推动更多山东优质企业、优质资源落地甘肃；另一方面持续扩宽渠道、搭建平台，让更多甘味产品、甘肃优势产业走进山东，面向全国。
4: 9月9号，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实施困难家庭子女普通高校入学资助金发放仪式在甘肃中医药大学定西校区举行，为受资助学生代表发放资助金。请听报道。
13: 现场学生代表分享求学经历、成长感悟与职场心得，展现为民实施学生资助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受资助学生尚吉昌：
14: 这笔资助金可以帮到我的学习生活，也可以为家里减轻一些负担。我现在学习的是铁道相关的专业，以后想扎根于甘肃，为咱们自己家乡的交通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13: 受资助学生董年平：
15: 感谢这笔资金缓解了我们家里的经济压力，让我安心上学，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心怀感恩，回报社会。
13: 据了解，资助困难家庭子女普通高校入学2021年被纳入省委省政府实践为民实施，已连续实施6年，截至目前已累计资助3.6万名学生，发放资助金3.36亿元，有效缓解了困难家庭学子求学压力。
3: 抵制高额彩礼，推动移风易俗。
2: 走进武威市民勤县收城镇天城村，文明和谐的景象扑面而来。村党群服务中心内一约四会制度牌匾规范上墙，构建起乡村治理的坚实框架。党员志愿者走进村头巷尾，和村民唠着家常，把移风易俗的种子播进大伙心里。请听甘肃台记者谢明德武威市荣美发来的报道。
16: 武威市民勤县将移风易俗作为建设和美乡村的先手棋，打出一套破旧立新的组合拳。农家炕头，村干部与群众围坐一堂，手持倡议书细算。
17: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

0: 苦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2: 从小到大，
3: 从小到大，
2: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3: 妈妈是我们。
1: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4: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她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5: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8: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9: 年轻时，
10: 下班了，下班了，
11: 走了，走了。
12: 王海，走，喝酒去。
13: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12: 傻呀，你下班了，
13: 不弄完呀，不踏实。
9: 十年后，
12: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13: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12: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13: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9: 二十年后，
14: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3: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4: 我也行。
13: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4: 嗯，师傅，我明白了。
9: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